0: 晨，喂饱你的好奇心。
1: 都市早八点，给你的清晨充满电。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都市早八点》，我是丁丁。
3: 大家好，我是吉祥。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及我市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6号的20时到7号的20时，内蒙古中东部、河北西北部和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大部、河南中东部、苏皖北部、青海西部和南部、西藏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阵风7到8级。同时，我市今天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空气质量为优。
2: 城市已经苏醒，节奏必须跟上。
0: 全球时事、本地热点、财经科技、生活风向，
2: 所有你关心的、正在发生的，
0: 我们为你精准捕捉，急速送达。
2: 新闻快车道，加速你的信息时间。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快车道。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6日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
3: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
2: 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0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
3: 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
2: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
3: 6号16时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2: 法国国民议会6日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草案仍需在法国参会院审议通过。
3: 当地时间的6号，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100美元，跌幅近10%。
2: 在韩国前总统伊希月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申宗武，6日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现场发现遗书，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
3: 6号14时，今年第5号台风黑格比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
2: 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
2: 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10.4%。
3: 同济大学发布通报，针对网络上对教师王某相关论文数据存疑的反应，学校成立调查组认真核查，目前已免去王某院长职务。
2: 近日，我国首组6边形插装可升降海洋牧场网箱，港航2001、港航2002扎根深海。
3: 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我市的最新资讯。我市整合优质文化资源下沉服务重心，创新教学形式，持续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2: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探索互联网加政务服务新模式，打造清新为民正在直播政务直播间，将政务服务搬上云端，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更暖心。
3: 弥河镇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场所，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以扎实举措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日前，2026年山东省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活动

0: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站举行，共吸引省内外200余家优质医药健康企业单位参加，提供护理、口腔、中医、康养、养老等相关岗位8000余个。
1: 日前，中博热搜榜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热门博物馆榜单，青州市博物馆上榜。
0: 市全域旅游综合服务中心5A 级景区综合协调办公室游客服务中心主任沙宁扎根文旅一线，以专业能力与热忱初心传承青州千年文脉，擦亮古城文旅名片，彰显新时代文旅人的责任与担当。

0: 梭楼宇疾行途中，你的耳朵需要更高效的陪伴。
1: 拒绝冗长，只要干货，在清晨喂饱你的好奇心。
0: 都市早八点，给你的清晨充满电。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

0: 关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文旅市场人气火热，各大景区客流攀升。为了让广大游客拥有更好的旅游体验，多地呢纷纷主动放大招。
1: 那么在湖北赤壁，那么重庆荣昌、安徽淮南啊、广东浮云等在假期对外开放的政府机关食堂，确保高峰时段有序分流，让广大市民和
0: 总台提供的线索为突破口，历时数月深挖，最终成功捣毁了一个横跨多地的特大制售假劣医美产品犯罪网络。这次行动呢，共抓获了55名嫌疑人，查获非法针剂40000多支，涉案金额高达1.5亿元。
1: 制售一针售等假劣医美产品的链路层层嵌套，隐蔽性和欺骗性极强，比如上游生产商隐匿在偏远的地区作业，中间代理商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营销信息，线下交付要么采用同城闪送无接触配送，要么通过快递虚标为护肤品日用品发货，交易过程呢几乎不会留下与医美产品相关的记录。不少的销售人员呢，还伪装成资深的医美从业者、减肥成功博主，在社交平台分享所谓亲身使用体验，甚至组织所谓的粉丝团购，消费者稍有不慎呢，就会落入其精心设计的陷阱当中。
0: 一针售等假劣医美产品成分不明，多数违规添加了对人体有害的药物成分，注射后呢，轻则引发头晕、恶心、局部红肿、溃烂等不良反应，重则呢，损伤神经系统、内脏器官，甚至直接危害生命。加之这类针剂的注射往往呢无专业资质要求，不少消费者要么自行在家操作，要么找无行医资格的上门医美师注射，即易出现注射位置偏差、剂量超标等问题。假劣产品的泛滥呢，还会扰乱正规医美市场秩序，拉低消费者对整个医美行业的信任度，挤压合规产品与机构的生存空间。
1: 一针售隐蔽的交易对监管与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监管呢不能仅仅盯着线下实体机构，还要将监管的触角延伸到社交平台、电商平台的隐蔽交易场景，针对虚假营销、暗箱交易等一些新特点，要动态调整监管手段，从生产、运输、销售全链条同步封堵，网络平台的责任缺位为非法交易提供了可乘之机。部分平台呢对违规产品审核不严，任由商家以虚假宣传引流，再引导至这个私域交易，逃避了监管的责任。平台呢作为信息传播和交易的载体，理应主动的履行监管义务，加强对减肥类产品的审核，下架三无针剂及相关宣传，封堵私下交易的渠道，不给非法产品留下传播的空间。
0: 需要正视的是，受害消费者中呢一部分是被虚假宣传蒙骗，但也有不少明知一针售风险极高仍冒险尝试。比如呢，有人被快速瘦身的噱头冲昏头脑，抱着别人打了都没事儿，我肯定也没问题的侥幸心理，刻意忽视潜在的健康风险。有人呢被容貌焦虑裹挟，认为呢只要能够快速瘦下来，付出健康代价也是在所不惜的。正是这类不理性的执念，给了假劣产品生存的土壤。即便打掉了一个制售团伙，只要需求仍在，很快呢就会有新的团伙顶风作案。可以说呀，最该被一针售戳破的是不切实际的快速减肥执念。
1: 减肥乱象呢存在已久，成为了危害居民健康的一大隐患。爱美也罢，为了健康也罢，减肥没有捷径可走，还是要遵循科学减重的原则。非法的网红减肥针泛滥，是利益驱动下的违法乱象，更是对消费者健康的漠视。消费者呢要擦亮双眼，理性瘦身。监管部门要织密监管网络，强化执法力度，平台呢要坚守责任底线，筑牢防控屏障。唯有三方同频发力，才能够彻底的整治非法减肥针的乱象，让瘦身回归科学理性，守护每一位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0: 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1: 美好生活圈，
0: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3: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4: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

0: 症诊疗能力突出，
1: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0: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2: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焕新。
3: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2: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4: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5: 穿梭楼宇，疾行途中，你的耳朵需要更高效的陪伴。
6: 拒绝冗长，只要干货，在清晨喂饱你的好奇心。
7: 都市早八点，给你的清晨充满电。
8: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都市早八点。
9: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日前有网友晒出了某音乐平台的截图，截图显示啊，苏轼被一本正经的作为了歌手被收录，作词作品有147首，甚至呢还有4373位粉丝，并且呢有3046位乐迷守护。网友配文啊，他老人家知道了他在啊某某音乐有啊147首歌吗？帖子一发就吸引了一片的好奇围观者。
8: 随后呢，又有网友发现啊，不只是苏轼，很多诗人都已经出道了，比如李白同样有42首作品，并且呢有2091名粉丝。而白居易粉丝数更是达到了9765，有8801名乐迷守护，古代就是顶流的白居易人气呢延续到了今天。
9: 嗯，这些诗人啊之所以纷纷以歌手身份出道，是因为今天有些改编作品用了他们的词。那么作词人被收录平台，像苏轼的《明月几时有》不知道被多少当代歌手演唱过，那么每一次的改编都会给苏轼的作品加一。
8: 这一幕在今天看来很穿越，原本是教材上的名字早已被背诵全文，试卷默写判然化成了和娱乐世界绝缘的人物，如今呢却以歌手作词人的身份被重新放回年轻人熟悉的平台语境里。
9: 这大概呢也说明了这些诗人的作品属于跨周期的经典，哪怕是在今天，他们的词作呢在华语乐坛依然能打。那些关于月亮、离别、人生起伏的意象被一再的谱曲重唱，在不同代际之间来流转。那么也正因为如此，所谓出道更像是一种侧面的证明，经典并未停留在书页之内，而是以新的媒介形式继续被使用，也是被重新的理解。
8: 同时啊，年轻人也在围观中重新获得对经典的定义，不是简单的仰视，也不是被动的被教育，而是一种更自然生动的连接。比如在这些平台上还能看到很多年轻人的表白，有的呢一本正经的模仿文言文写一串长文，有的呢就是留两句新年快乐，似乎这些歌手并没有走远，他们是社交平台上认证的艺人，依然能和粉丝联系。
9: 那么这种错位带来的并不是只有新鲜感，还有更是一种

0: 情感上的降维接触。原本那些被时间与权威拉开距离的人物被重新安放进了可以互动的日常场景当中。年轻人呢，未必是在认真的追星，却在这种半玩笑半投入的参与里完成了对经典的二次学习，超越考试里的标准答案，变成了一种生活当中的语言。经典因此不再只属于过去，而是在不断的被调用的过程当中成为了当下日常的一部分。
1: 其实啊，这种认知才是有生命力的。与其让经典展柜化，不如让它日常化。其实呢，这些诗人在真实的历史场景中从来也不是神秘的、脱离烟火的。他们有烦恼，有情绪，也有幽默与松弛。睡不着觉的时候呢，去打扰张怀民，自己鼓捣出了东坡肉，这些和普通人啊并无二致。
0: 所以说哈，今天年轻人所感到的亲近，并非凭空的生成，而是这个被某种重新看见的真实。哪怕用现代的白话文网络语言的表白有些错位，但从自己的视野和理解认识古人，那么才是对知识真正的消化。不再固化于重重滤镜叠加的这个圣哲崇拜，而是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待历史人物，也只有如此啊，才会对历史有辩证的贴近人情世理的一个新的认识。
1: 或许呢，这正是苏轼有147首歌之所以戳中人心中的地方。经典被重新诠释了，更以平等的姿态进入了年轻人的精神世界。当古人与当下在同一套语境里并置，历史呢不再遥远，文化呢也不再板结，人们也在看似奇异的情境中，却又真实的接触了文学世界。这些作品之所以流传千古，正是因为熨帖了生活，而不只是被供奉在讲坛之上。

0: 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潍坊市硕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3: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4: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3: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行走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5: 哎，小金啊，怎么了？
1: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5: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

0: 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1: 那华大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0: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
2: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0: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2: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山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3: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4: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5: 不知道啊。
4: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5: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6: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7: 别麻烦了，
8: 别麻烦了。
7: 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我们特别推出了一个系列节目，跟大家分享了历史上几位著名的收藏家的往事。那截止到昨天，被誉为民国六大收藏家的六位人物啊，已经跟您介绍了五位，他们呢分别是庞元济、张伯驹、吴湖帆、张从玉和王继谦。那么至于六位中的最后一位，他不是不出名，而是太有名了。他就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国画大师之一张大千先生。那么关于张大千先生，咱们之前的节目里啊已经聊过了很多次，包括他的山水画创作，他对于敦煌壁画的临摹，甚至是他和毕加索之间的交往等等，咱们呢都曾经说过。那么今天呢，咱们要把重点放在他的收藏事业上，聊一聊张先生的收藏意识。一个大画家、大收藏家，为什么被说成是造假第一人呢？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是怎么来到张大千之手，又是怎么回归国家的呢？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在前几期的系列节目之中，我们介绍民国的几位收藏家的时候，常常说到他们的家世。二十世纪初的那段历史中，国内时局动荡，战乱频繁，大量国宝因此流落民间，也因此诞生了一大批财力雄厚、精于鉴赏的收藏家。他们有的是富商大贾，有的是高官子弟，还有一类呢，人家本身就是技艺高超、大名鼎鼎的艺术家，自然也对古代书画艺术精品钟爱有加。那么张大千先生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张大千呢，出生于四川内江的一个普通家庭，这既不是大富大贵之家，也不是达官贵人之所。那么在这样一个家庭中的孩子呢，要想成为一位画坛巨匠，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呢并不高。幸好呢，张大千有一位好妈妈和两个好哥哥。张大千的母亲呢，是家乡远近闻名的画家和绣娘，因为要补贴家用，在张大千很小的时候就教他画画，帮忙制作工艺品，也让张大千练就了一些很实用的绘画童子功。而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子是一位有名的画虎大家，他也毫无保留地支持弟弟学画，并且呢介绍他拜名师教文饰，可以说啊是张大千学画道路上的指路明灯。青年时期呢，张大千的人生经历就很彪悍，他呢遭过匪徒绑架，东渡日本留过学，出过家，然后呢又

还了俗。20岁开始一个人闯荡上海滩，并且通过卖画一鸣惊人。也正是他在上海学艺卖画期间，开启了他的收藏之路。1919年，张大千拜曾熙、李瑞清为师，学习诗文、书画。这两位老师同时也是书画鉴赏家，并且呢还跟沪上著名的收藏家狄平子、庞来臣等人交往密切。有了这二位老师领进门，再加上张大千本人热衷收藏，这段时间里他得以开阔眼界，长期近距离地领会了古代绘画中的奥妙。张大千爱好收藏，可是他呢又不像庞来臣或者是张伯驹这些前辈，人家呢是有雄厚的家底儿，他用什么资本来搞收藏呢？他的答案就是卖自己的画，再拿钱去买各种古书画。最初呢，张大千受了他两位老师的影响，偏爱石涛和八大山人的作品，尤其是石涛。他是明末清初的一位著名画家，也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张大千晚年曾经对友人就说过，他收藏的石涛真迹最多的时候大概有500幅之多。不过呢，张大千不光是收藏石涛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还临摹石涛的作品，而且临摹的数量也是无比之多，临摹的水准又无比之高，以至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也为坊间留下了不少段子。比如说1968年，美国密歇根大学曾经举办过一场石涛大展，其中呢一位研究石涛的专家邀请张大千去看展。只见张大千走到一幅画前说，这张是我画的，走到另外一幅画前又说，这张也是我画的。很多人呢对于假画避之不及，但是呢张大千居然就敢公开去讲。那既然他自己都不在意，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好好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张大千所谓的造假往事。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咱们聊的是张大千的收藏往事。张大千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全能画家，更是一位精通鉴定、善于模仿的造假高手。不仅他的真画价值不菲，他的仿古书画在书画界、收藏界也很有名气。而他造假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为了收藏。前面咱们说了，张大千仿古造假最多的一个对象就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画家石涛。当时权倾东北威震华北的少帅张学良也是十分喜好石涛的作品，经常耗费巨资搜罗石涛作品。可是没想到呢，少帅费尽心力搜罗来的藏品竟然有不少都是假的，而且还全都出自同一个青年画家之手，他就是张大千。不过呢，张学良没震怒，反倒对张大千这个人大感兴趣，就想见识见识这位以假乱真的同龄人，因为张大千比张学良只大了两岁。张大千这边呢，他造假在先，自知理亏，收到张学良的请帖之后呢，怕对方是要算石涛这笔旧账，就犹豫着要不要去赴这场鸿门宴。最后啊，张大千还是去了，不过呢，临走之前特意嘱咐家人，如果他特别晚还没回来，一定要托人打听关照，恐怕自己被少帅给关起来。但是呢，让张大千万万没想到的是，张学良对他礼遇有加。从此呢，二位身世经历禀赋才能都截然不同的文武奇才结下了一段深厚的友谊。今天呢，在张大千的台北故居挂着一份特殊的作品，它呢原本是一张菜谱，是张大千当年宴请张学良夫妇时亲笔所写。酒足饭饱之后，张学良提出要把菜谱拿回去留作纪念，并请张大千在菜谱上提了字。区区一张菜。

0: 菜谱，张学良却相当珍视，找人装裱成了一幅长卷，这让张大千呢也很感动。于是呢，他又在菜谱后面的空白处画了画，一撮啊鲜绿的萝卜缨，五颗圆润的胡萝卜，还有一颗翠绿的大白菜。那这样一来，菜谱就不只是菜谱了，它就真正成为了一件艺术品。因为石涛在张大千这儿上当的其实不止少帅一个，当年的上海地痞大王程林生同样对石涛的山水画情有独钟。有一天呢，张大千到了城府，看到那儿画栋雕梁，十分的阔绰，他又早就听说程林生为富不仁，他就想让这位地痞大王啊吐点血。于是呢，张大千极力附和程林生专门收藏石涛的作品，声称如此一来呢，程的收藏就可以独步天下，海内一人矣。程林生果然心动，而且他想啊，自己家大业大，这么大的房间，这么宽敞的墙，这怎么着也得挂一幅石涛的大画啊。张大千还不明白他的心思吗？回家之后立刻闭门作画，伪造了一幅2丈4尺长的巨幅中堂，署名石涛。画完做旧，交给了一位专卖古董书画的掮客，让这个人呢到城府去兜售。张大千呢还跟这位古董贩子商量好了，少了5000个银元不能卖。于是呢，这位掮客依计而行，程林生果然上当。不过呢，他还算留了个心眼儿，他说，我不还你的价，5000就5000，不过呢，我要请张大千过来看看，他说是真的我再买。然后呢，程林生马上派汽车把张大千接过来，谁知道张大千一看，脱口就说俩字儿：假的。这掮客一听就傻了，咱俩不是串通好的吗？你怎么还当面拆自己的台呢？当下也没多说话，卷起画就走，回头呢又怒气冲冲赶到张家。张大千笑着跟他说，你呀，过两天再去一趟程林生家，就说这幅画让张大千买走。掮客愣了一下，恍然大悟。又过了几天，掮客空着手去拜访程林生，表示呢抱歉，然后呢又隐约透露一丝掩饰不住的得意。程林生不明白怎么回事，掮客就说了，啊，我呢是来告诉程老板，那张石涛的大中堂让张大千买去了。程林生一听，真的？这掮客又说，我何必骗您呢？程林生又问了，那你卖的多少钱？掮客就说，4500。程林生一听气坏了，合着张大千说是假的，就是为了压价自己买呀。他想了想，跟这掮客说，你想个办法把画给我要回来，我加一倍，我出9000大洋买你的。几天之后，掮客回画捎来了张大千的一番解释。张大千说，自己并非有意夺人所好，只是一时间看走了眼。后来他仔细看了石涛的其他作品，画里的山跟树确实有那种画法，不是假的。但如果自己在程老板面前改口，倒像是串通了骗人似的。那为了对掮客表示歉意，所以他自己才出钱买下来了。听了这番解释，程林生稍微消了消气，但是呢，他对那幅画就更惦记了。最终呢，他又花了足足10000银元从张大千那儿买下了这幅所谓的石涛真迹。据说呢，程林生对这段过节一直耿耿于怀，他在家里专门造了一所石涛堂，却始终对号称石涛在世的张大千闭门不纳。不过呢，他可以不让张大千踏进石涛堂一步，却无法阻止张大千画的赝品入住石涛堂。石涛堂最盛的时候收藏了300多幅署名石涛的作品，里头大部分都是拜张大千所赐的。 张大千曾经私下里讲，揭开那些画的表层纸页，十之六七有的张大千的画押。在张大千绵绵不绝的赝品攻势之下，程林生石涛堂里仅有十分之三的真迹，最终呢也尽归张大千所有了。关于这事儿呢，张大千的好朋友，咱们昨天节目里说到的主角王继谦先生曾经就问张大千，你到底为什么要卖假画给人家呢？张大千就说了，这帮有钱人又不懂，卖给他们真画多浪费呀。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大家好，这里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咱们今天聊的是作为收藏家的张大千先生。张大千通过卖自己的真画、仿古、临摹，甚至是赝品，总之是赚到了足够的资本来搞收藏。这要说书画收藏有多费钱，当年的张伯驹先生曾经花费230两黄金购进了展子虔的游春图，那已经是不可思议的天价了。而张大千的更不手软，他最有名的一件收藏品就是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整整花了他500两黄金，也让张大千为此失掉了在北京置业买房的机会。接下来啊，咱们就来跟大家说说这幅《韩熙载夜宴图》背后的故事，也来说说这幅传世名画的流传经历。《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的绘画作品，描绘了官员韩熙载家里设夜宴载歌行乐的场面。这幅画呢不是虚构的，而是写实的，甚至有人说它是一幅情报图，就相当于今天的侦探啊去跟踪人的时候拍的照片。那么这是谁跟踪谁呢？先说被跟踪的人，自然就是画中人韩熙载。说起来呢，五代十国这段历史啊真挺复杂的，不过呢大伙儿都很熟悉一个人，那就是南唐后主李煜。而韩熙载呢正是南唐时期的一位官员。李煜当皇帝的时候，他官至中书侍郎，一度得到了李煜的厚爱。那么关于韩熙载夜宴图这幅情报图的由来，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呢，韩熙载出身豪门才能超群，他眼看南唐政治江河日下，自己呢无力挽回，因而呢耻为之下，故以声色绘之，就说啊他不想在南唐当官了，故意做出一副声色犬马的样子来迷惑李煜。可是呢李煜还是很想重用韩熙载，又不知道他这副不成器的样子是真是假，所以说从宫廷画院派出画家顾闳中夜里呢来到韩熙载的府邸偷看韩熙载行乐的场面，就想借这幅画来劝告韩熙载停止夜夜笙歌的放荡生活。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韩熙载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官员，原本出身于北方望族，投顺南唐之后深受南唐中主李璟的宠信，后来南唐后主李煜继位，对北方来的官员的百般猜忌，身居高职的韩熙载为了保护自己，故意装扮成醉生梦死的糊涂人，好让李后主呢不要怀疑他有什么政治野心。但是李煜对他呢还是不放心，就派出了顾闳中去搞侦查。古代没相机啊，顾闳中只能用绘画的形式上交这份侦查报告。咱们简单说完《韩熙载夜宴图》背后的故事，咱们呢再来说一说它的流传经历。随着南唐灭亡，这幅画呢为北宋所得，后来几经辗转到了清朝的时候已经几易其主，年羹尧、乾隆皇帝、嘉庆皇帝等等都是这幅画的历任主人。清朝灭亡之后呢，溥仪出宫时带着这幅画到了长春，抗战胜利之后 这幅

传世名作就散失到了民间。1945年的一天，张大千从朋友那儿听说韩熙在夜宴途落到了琉璃厂古玩店玉池山房的老板马继川手，他呢坐立不安，急切地想见到和买下这张名画。当天晚上呢，就叫朋友去了一趟玉池山房。张大千和尉迟山房的马掌柜向来交情不错，马掌柜呢也没瞒他，把这夜宴图啊直接就拿出来了，要价500两黄金。张大千一看是真品，不加思索的就答应了。可是这500两黄金从哪儿出呢？当时张大千在北京没房产，一直想置业，他刚好看上了一套亲王府的院子，也攒下了一笔买房的资金。可是呢，在张大千看来，房子以后还会有的，而韩熙在夜宴图却是一纵即逝，永不再返。于是呢，他放弃了买房，第二天就筹足500两黄金交给了尉迟山房。张大千得到韩熙在夜宴图后，把此画视为无上珍宝，还专门为这幅画刻了一枚印章，上面刻的是东南西北只有相随无别离，加盖在图卷之上。看来啊，这幅画张大千是无论如何都不舍得再卖给其他人了。但是呢，就在1951年的夏天，逗留香港的张大千决定迁居南美洲。为了筹措费用，他忍痛从行李之中取出了3件自己珍藏的名画，将他们交给了香港一位名叫徐伯娇的中间人。这3件名画，一件是五代董源的《潇湘图》，一件是北宋的《万壑松风图》，还有一件就是这个《韩熙载夜宴图》。徐伯娇是香港银行的高级职员，也是一位著名的收藏家，和张大千呢是好朋友。当时张大千跟徐伯娇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卖画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卖给外国人，要优先卖给祖国大陆。消息传到了时任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那儿，郑振铎当机立断上报国务院，派人赶赴香港接洽，最终呢，仅以4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就把这3件国宝级的文物全数收购下来。徐伯娇说了，大千先生是个有心人呐，他卖画走后门啊。张大千的后门买卖基本上就算是半卖半送，这也让郑振铎等人感慨不已。新中国成立之后，张大千背井离乡，但是呢，依然心系祖国家园。1990年，国家邮政局曾经专门发行了《韩熙载夜宴图》的特种邮票，也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播了张大千艺术收藏的文化价值。好了，到今天为止，被称作民国六大收藏家的6位收藏巨头咱们已经全部介绍完毕了。不过呢，咱们的系列节目还没结束，还有2位书画鉴赏大师等待出场，还有不少的传奇往事等待各位的聆听。风从哪里来，明天见。

0: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1: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0: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岱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1: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青州市女企业家协会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4: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5: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4: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6: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7: 浪漫的欧洲曲调，
8: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9: 跨过大西洋，
4: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7: 爵士潮流，
8: 一切只有音乐。
4: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7: 不一样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在我是歌手的帮帮唱环节，最让人暖心的莫过于老狼带着摇滚的老炮们亮相。老狼、汪峰、周晓鸥

阮树、丁武、高旗、李延亮、马上佑、陈静，代表着中国摇滚黄金年代的大半壁江山。老狼说，重聚是为了音乐传递最初梦想，我们这些人一起成长起来，虽然很多人离开我们，但是我们永远记着他们。一首礼物，既是献给观众，也是献给中国摇滚30年。今天的音乐旅途，请跟随老狼和中国摇滚30年一起怀旧。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校园民谣的代表，这首歌传承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和青春的迷茫，很多人都体验过。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睡在我寂寞当中的回忆，你曾分给我手中的香烟，却猜不透我手里的硬币。如此朴实的话语加上淡淡忧伤的曲调，仿佛在不经意间轻轻地击中人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聆听这首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沉在心中的种种回忆总会涌上心头，模糊的面孔开始清晰，陌生的声音渐渐熟悉，慢慢的心中的青春便开始被唤醒。来听到这首来自老狼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个追梦人的细碎心声坦白的数于音符当中。如果说这个曲子包含着丝丝煽动眼泪的情愫，不如说里面所有的是一种写实，更为贴近人心，描写的逼真的点点滴滴的生命的句号。下面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汪峰《碎梦》。

曾经作为零点乐队的主唱，周小欧的音色醇厚又磁性，声音有着极强的穿透力，给人良久的震撼与享受。零点的每一首歌，小欧都是演绎的相当到位，能把歌曲所表达的意境和思想诠释得淋漓尽致，并且让他的歌声和听者产生强烈共鸣。也许这就是小欧的魅力所在。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唱的每一首歌都是心和声的结合。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零点乐队《相信自己》。

0: 讲述明天。
1: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2: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1: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2: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 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3: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4: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5: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4: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6: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7: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8: 跨过大西洋，
4: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6: 爵士潮流。
7: 一切只有音乐，
4: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6: 不一样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把摇滚和怀旧这两个词结合起来说有一些奇怪，摇滚精神就算再难界定，大家也知道应该是独立、激情乃至是激进这些词汇联系在一起，而怀旧的情绪总是有一些软绵绵和行将老去的意味。但是摇滚就是曾经，摇滚是青春，也是记忆。音乐旅途继续跟着老狼和中国摇滚30年一起怀旧。

栾树是90年代初引领中国摇滚乐的急先锋，曾经风光一时的黑豹乐队主唱。他是马背上的王子，是优雅的骑士。窦唯走后，黑豹乐队开始走向低迷。好在接替窦唯的主唱栾树也是一位才华横溢、唱功突出的人物，于是黑豹继续了一段时间的辉煌。但是最终，栾树也告别了黑豹。来听到这首黑豹乐队《无地自容》。

唐朝乐队是中国摇滚音乐史上的一座丰碑，亦是中国第一代重金属摇滚乐队和伪军摇滚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乐队之一。经过大起大落，但依旧是华语流行乐团的一面旗帜。从他们的声音当中寻觅许多梦的遗迹。在歌曲《梦回唐朝》当中，唐朝乐队高唱霓虹闪烁，歌舞升平，的确到来在太平盛世，他们失去了当初立足的根基。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唐朝乐队《梦回唐朝》。

20多年过去，中年男女们依稀记得当年朝圣般去看崔健演唱会时的激动心情。如今的他们很多已经退守于现实的人生，遗忘当初的梦想，只有崔健还是当年的那个崔健。崔健有一种力量，他很难被打倒，他既不会被批评打倒，也不会被吹捧打倒，是个非常真实的。

0: 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哎，小金啊，怎么了？
0: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1: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0: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1: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

0: 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由市集、由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美好生活圈，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1: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2: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1: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3: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0: 钱啊。
1: 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会像马大那样找我吗？
2: 会啊。
1: 会一直找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青州市女企业家协会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锅顶，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锅顶，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锅顶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0: 想玩转无人机，还能用它赚钱吗？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基地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火热报名中，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安全飞行，精准航拍轻松考证，专业教练真机实操。无论你是想成为专业飞手，进军航拍、测绘、消防、农业，还是想掌握炫酷新技能，这里都能帮你起飞。报名电话：188-5361-3158，188-5361-3158。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助你飞向高新未来。
2: 接下来转播青州电视台青州新闻栏目，欢迎收听。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青州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我市整合优质文化资源，下沉服务重心，创新教学形式，持续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打造清新为民正在直播政务直播间，将政务服务搬上云端，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更暖心。弥河镇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场所，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以扎实举措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我市整合优质文化资源，下沉服务重心，创新教学形式，持续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在黄楼街道东城社区，一堂口才培训课正在进行，授课老师围绕主持人台风训练和戏剧情景表达展开教学，通过模拟主持、角色扮演等方式，引导孩子们练习发音吐字、肢体语言和即兴表达。课堂气氛活跃，孩子们踊跃举手参与互动。
2: 我在这上了三四节课了，我们学了主持人表演，还有戏剧表演，学会了更大胆，学会了如何跟老师交流。我在这里还交到了许多新的朋友，跟老师学习也很开心，以后还想在这里学习。
1: 为丰富辖区少年儿童课余生活，营造浓厚社区文化氛围，黄楼街道东城社区联合社区少年宫立德树人课堂推出特色艺术公益课堂，将美育阵地迁移至居民家门口，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兴趣中成长，在艺术中滋养。
3: 现在就在咱们小区里面上课，特别方便，孩子自己变化也很大，敢主动发言了，画画也越来越有创意，也有自己的审美能力了。我觉得老师啊，不光教本事、教知识，还教孩子们懂礼貌、会分享，真正的做到了立德树人，我们特别满意。
1: 公益课堂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核心，遵循公益普惠原则，由具备专业资质的教师授课，涵盖书法、绘画、口才等多个门类，帮助孩子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收获知识，有益于自信，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课余时光。
4: 下一步坚决践行公益初心，让社区孩子平等享受艺术教育资源，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同时将广泛听取居民意见，优化教学与服务，根据孩子需求逐步增设舞蹈、乐器、编程等特色课程，还会开展艺术展演、作品展览、亲子互动等活动，将育人理念融入日常，打造青少年成长快乐的家园。
1: 近年来，我市坚持文化惠民，以全民艺术普及为抓手，将公益培训送进社区、文化馆等基层阵地，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多元的文化服务。在我市一处琴房，老师正在教授琴歌《静夜思》，带领学生体会琴歌的悠远与宁静。
5: 免费的公益课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条件，这个古琴课我学了这是第二次了，你弹着我琴吧，心情挺好，很清静，身心放松，老师讲的也非常好，非常到位，也非常细心，这所有的课程我都想学。

0: 难，我学了一个带一个。
1: 本期古琴工艺培训由市文化馆开展，共设六节课，围绕古琴历史、演奏方法与独特记谱方式等，带领学员从零基础起步，逐步掌握演奏技法，在清雅琴韵中静心养性，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0: 让学员们都能够了解古琴的基本知识，还有我们的古琴特有的剪子谱，以及我们这个基础的指法，最后呢能够弹奏我们南宋时期的经典的一个琴歌《黄莺吟》。通过来学习古琴，能够达到一个修身养心的目的，能够很专注地在这一个半小时里边沉浸在我们的古琴的音乐当中。
1: 今年以来，市文化馆秉持文化惠民宗旨，持续开展全民艺术普及工艺培训，开设声乐、舞蹈、茶艺、形体等12门课程，通过不同艺术形式提升市民艺术素养，增强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截至目前，已开展培训96个班次，汇集学员1500余人次。
2: 下一步呢，我们将与馆内到群众中去系列活动相结合，继续创新服务模式，整合优质文化资源，科技赋能，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迈向需求侧精准对接，努力为群众搭建从想学艺到能学艺的桥梁，以各类特色文化活动为载体，进一步来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3: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探索互联网加政务服务新模式，打造清新为民正在直播政务直播间，将政务服务搬上云端，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更暖心。
4: 申请工商的话需要什么材料呢？让我来为您解答一下。如果单位
3: 在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政务直播间，社保局业务骨干化身政务主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业务流程，实时解答群众咨询。今年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民生热点、企业关切，制定年度直播计划，系统梳理主题素材与解读材料，通过直播为群众提供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答疑解惑服务，累计吸引13000余人次在线观看，真正让政策从线下窗口直达云端指尖。
5: 在这个活动这个直播间，我们是要求各单位的业务骨干对各单位高频事项进行专场讲解，对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在直播间进行现场回复。目前我们已经开展了这个直播，一共是14场，解答了各类问题是500余个。
3: 专场直播不仅拓宽了社会事务领域政策的传播覆盖面，更实现了政务服务与群众需求的精准对接，让政策红利直达基层，惠及民生。
5: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企业群众的实际办事需求，精心安排直播计划，全面梳理庆祝市的高频事项，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企业群众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中，回应大家提出的热点问题，提升我们的直播效果。
1: 近日，弥河镇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场所，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以扎实举措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在辖区一家企业，检查人员正在对车间内进行系统性排查，排查中发现，在一处配点箱周边不足半米处堆放了纸壳等易燃物品，存在隐患。检查人员当场下达整改通知，要求企业限期完成杂物清理，消除安全隐患。
6: 我们对该企业进行了劝导，及时清理杂物，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7: 针对工作人员提出的意见，我们进行全场的整理整顿，做到安全生产。
1: 安全无小事，弥河镇紧扣安全生产特点，成立专项工作小组，聚焦工贸、消防、用电等重点领域，全面强化安全监管力度，并聘请行业内专家，对辖区内各类生产企业、商超、餐饮等场所进行全覆盖、无死角拉网式排查，建立问题隐患清单和整改台账，严格落实整改复查全流程闭环。截至目前，共聘请安全专家62人次，检查重点场所128处，发现并整改隐患246条。
8: 我们将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持续强化应急值守和闭环管理，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博热搜榜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热门博物馆榜单，青州博物馆成功上榜。作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唯一的县级综合性博物馆，近年来青州博物馆不断创新展陈与服务，通过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活化文物，打造青博藏珍巡展品牌，引进多个国家级主题展览，持续提升品牌知名度与社会影响力，为公众呈现优质的文化盛宴。
1: 市全域旅游综合服务中心五 A 级景区综合协调办公室游客服务中心主任沙宁扎根文旅一线，以专业能力与热忱初心传承青州千年文脉，擦亮古城文旅名片，彰显新时代文旅人的责任与担当。
0: 2009年，沙宁成为了一名文旅讲解员。在工作中，他逐渐意识到讲解员是城市对外展示的窗口，是外地游客认识青州的第一印象。
2: 为了把青州的历史底蕴、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生动形象地展示给游客，我会不断研读青州历史，向专家请教，查阅相关资料，深挖每个景观背后的故事，不断调整讲解内容，力求让每个游客都能够真正了解青州的文化底蕴，爱上青州这座美丽的城市。
0: 经过不懈努力，沙宁逐渐成长为文旅部门的全能骨干，并主动扛起行业提质重任，全力推动全市文旅行业服务水平升级。
2: 我牵头推进全市导游讲解词优化提质，组织导游及讲解志愿者开展线上线下培训，为文旅企业开展服务礼仪专项培训，持续规范行业服务标准，全面提升文旅行业整体服务能力和服务品质。
0: 为更好地宣传推介青州，沙宁参加了许多上级文旅部门组织的活动，常年高强度奔波在外，用坚守与付出为青州文旅发声。
2: 记得我跟随山东省文旅厅参与沿着黄河遇见海系列推介时，常常一天转战一座城市，清晨赶路，白天筹备，夜晚复盘，只为让青州的文旅魅力在每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能够绽放光彩。虽然很苦很累，也无法陪伴家人，但每当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的推介走进青州，爱上青州时，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有了意义。
0: 除讲解推介与行业提质工作外，沙宁还结合自己多年一线服务经验，积极参与文创产品创作，并在参加中国旅游商品交易会、潍坊风筝会等重大节会时宣推青州特色旅游商品，让青州好品走出山东，走向全国。
2: 下一步，我也会不断创新文旅宣推模式，整合线上线下多元渠道协同发力，依托新媒体平台加大文旅宣传力度，借助各类节会展会拓宽推介路径，全方位展示青州文旅特色，同时常态化开展行业培训，不断规范服务标准，提升讲解水平与服务礼仪，全面优化文旅服务品质，进一步打响青州文旅品牌影响力。
1: 以上就是今天青州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资讯请关注看青州手机客户端青州广电微信。再见。

0: 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1: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2: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1: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三 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3: 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邀您收听《美丽乡村行》。
4: 新村新风新气象，
5: 新人新事儿新风尚，
4: 美丽乡村行，
5: 一路好风景。
3: 聚焦三农，建设美丽乡村。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乡村行》。我是立足农业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拓宽村民增收致富路。在青州市复兴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大棚内，一株株碧绿的芦笋挺拔生长，工人们正忙着采摘新鲜的芦笋，准备发往市场。青州市复兴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复兴：
6: 我们园区是2024年6月1号引进的这个芦笋种植的，罗青8号是栽了4亩地，还栽了一个罗青9号。是那个紫笋啊，那个紫笋呢是栽了2亩地，每天呢栽着100斤左右吧。现在呢是采取的是定单模式，供着恁这个省内的这些超市。现在呢放着超市呢栽着7.5块左右吧。
3: 为确保芦笋品质和产量，青州市复兴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从种植到田间管护，全程遵循科学化种植理念。在品种筛选、品质把控等关键环节精益求精，慢慢摸索出了一套专属的芦笋种植秘籍，产出的芦笋鲜嫩多汁，口感清甜，富含多种营养成分，深受市场青睐。复兴：
6: 这个芦笋呢，它是一年种多年熟，白天呢采取呢在这个30度左右吧，晚上夜温不能低于15-16度。咱们这采笋这一块呢是天天采，采用的呢是一种生物菌肥。咱采用这个奶肥啊，种植的这个芦笋啊，它是香甜，有那个奶香味儿，比常规肥料那品质好的很多，口感好的很多。
3: 据了解，芦笋种植投入少，效益持久，一次种植可连续收获。为提升种植收益，合作社在种植芦笋的基础上，还引入了芦笋加金蝉立体化种养模式。这种模式充分利用了土地资源，实现了一地双收。复兴：
6: 一开始选择这个芦笋种植这一块啊，也是注重了它这个芦笋的根系，它是个露子根，待过呢它的根系非常旺盛。我们又选择了这个金蝉，地上生长芦笋，地下这个养殖这个金蝉，这两块的收益啊就比单纯的种这个芦笋啊收益高的很多。金蝉呢在这个棚里养殖，在这个芦笋根系和养殖的金蝉呢18个月就可以出了，今年应该在6月份吧就能多少能出点。今年
3: 近年来，我市充分发挥农业资源和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特色产业作为乡村发展的重要路径，助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在益都街道祥林农业种植大棚内，引进培育多年的台湾长果桑迎来桑葚成熟期，串串鲜果垂挂枝头，红若宝石，紫如水晶，果香弥漫在空气中，种植户忙碌穿梭其中摘果打包。种植户武振林：
7: 原先的是种了2个棚啊，一男一女2个棚，交钱的6亩地哈，这是种了600多棵树，600多棵树这一年吧，好把子这来呢5000斤不到6000斤呢，这还是一亩地活了1000斤啊。这是
3: 台湾长果桑的桑葚果形比普通桑葚大，长度可达8至18厘米，单果重量最高能达20克。桑葚纯甜无酸，汁水充沛，甜而不腻，口感远超普通桑葚。 祥林农业已种植台湾长果桑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武振林，
7: 这个温度很重要，还有这个湿度也很重要。这个温度这个把控的是非常非常小心谨慎的。这有导棚不说，这还有这个导棚里边浇着这个温控露。晚上这个到了冬天，大这边最冷的时候嘛，在棚里的保持的温度来年17-18度上啊，一直就是从晚上黑的天到地里。
8: 直麦怕寸水之说，也就是小麦撑死了。造成小麦早衰的原因四，土壤盐碱性严重，影响小麦正常灌浆。田块出现旱碱薄板现象，会使小麦发育晚，长势弱。到小麦生育后期，盐碱地小麦往往受旱碱胁迫，绿叶面积急剧下降，一般花后25天，茎生叶片大部分枯黄，导致不正常成熟，灌浆骤然停止。籽粒灌浆期比一般麦田约缩短5-7天左右，

0: 成小麦早衰的原因五，小麦受到病虫危害。如果小麦没有提前进行小麦病虫害一喷三防，当麦田发生病虫害时又不能及时进行防治，就会造成小麦病虫发生流行，也往往导致小麦早衰，使颗粒下降。小麦早衰的表现：小麦叶片过早的干尖，而后是向青干发展，最后变干枯，这些是严重典型的早衰症状。小麦早衰的预防措施：为防止小麦早衰的出现，延长小麦的灌浆时间，提高小麦的千粒重，提供以下方法：一、进行土壤改良，增强土壤的品质；二、每亩喷施磷酸二氢钾100克加0.01比作迷菌汁10毫升，加22%高氯氟塞葱芹25毫升，加125%氟环唑悬浮剂20克，兑水20到30公斤，有条件的间隔一周喷2次。三、合理灌溉排涝。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美丽乡村行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1: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9: 以蒋梦麟为首的李大钊的朋友们，为李大钊在香山万安公墓购置了一块墓地。那开始啊，万安公墓的经营者不敢卖呀，因为怕惹祸，埋谁？共产党当年的首领李大钊，埋了他，万一政府查下来，我们担当不起呀。这个钱我们宁肯不挣，不，说什么也不卖。经过多方奔走，托人说情，人家学校长蒋梦麟4月13号是亲自出面。北大校长、学校长蒋梦麟4月13号是亲自出面。北大校长亲自出面，哎呀，软磨硬泡，最后万安公墓的经营者这才点头，好吧，这才得以购置。

那在购买墓地之时，北京大学的故友们考虑的是非常的周全呐。一看这赵振兰病成这个样子，也就是一口气拖着呀。也就是看到丈夫没有入土为安，赵振兰她不忍心撒手而去，她闭不上眼呐。那一旦李大钊入了土，这赵振兰呢，看这意思也撑不了多久啊。所以李大钊这些朋友们考虑的非常周全，在给李大钊买墓地的时候，给这赵振兰也购置了墓地。两穴相连，为土区壬祖第10、11号，墓地弄好了。北大教授刘半农还为李大钊撰写了碑文，然后下一步就该出殡了。那就在出殡的前夕，北平地下党组织派人找到了赵振兰，转达了党组织的意见，说想要把送殡搞成像反动政府的示威。当然了，这是党组织的意见。还得征求家人同意，你不能说家人不同意，党组织就这么硬干，那哪行啊？赵振兰听完之后，深明大义呀。赵振兰说：“李先生是属于党的，党组织怎样指示就怎么办，我们完全的服从、配合，没有意见。就这么着，4月22日。”公祭李大钊仪式在浙寺举行，那在318惨案中，和李大钊同时受到通缉，时任国民政府农矿部长的易培基、教育部长李淑华、国民党中央监委黄绍谷以及北大故友纷纷是前往致祭。那转过天来，4月23号，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李大钊的出殡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呀。当天早上9点半起灵，那送葬的人呢，有教育界以及男女学生，大概700多人呢。起灵之时，全体肃立，大家唱起了雄壮的国际歌呀。唱完国际歌之后，继续的静默致哀。致哀完毕之后，就开始送殡。哎呀，送殡队伍啊，是浩浩荡荡。前面是用白纸黑字写的一副巨大的挽联，上联写的是“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故无恨”，下联配的是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横批：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后边呢，还有一副巨大挽联，上联写的是“南陈已求，空教前贤孝后死”，下联配的是“北李如在，哪用吾辈哭先生啊？”说南陈已求怎么回事啊？因为当时陈独秀啊又被关起来了，所以才有这么一副对联。哎呀，这送殡队伍啊，人是越聚越多，经菜市口宣武门入城，革命群众是越来越多，道路是为之堵塞。河北省革命户籍会散发了为攻葬无产阶级导师李大钊宣言。另外，空中飞舞着由兴华和弟弟妹妹们制作的印有标语口号的纸钱，花圈接着花圈，挽联挨着挽联，大家高呼着口号，散发着传单，浩浩荡荡就进入市区。没有想到啊，送葬队伍来到了西四牌楼，刚往这一走，哗，

立刻来了一大群国民党军警。哎呦，这些军警啊，一个歪戴帽子斜瞪眼，手里拿着大枪，啪，军警们呢是踢翻了供桌，驱赶殴打群众。当时就有20多名学生被抓走了，还有很多人被打伤了。有个女孩子呀，被打得满脸都是血呀。赵任兰一看，赵任兰哭着对新华说，这都是因为咱们的事儿啊。赵任兰这个善良的女人，不忍心看到别人为了自己家的事而流血而受伤啊。直到赵任兰临终的时候，她还念念不忘这个勇敢的女孩子呢。军警们镇压一通，行凶一通，最后是呼啸而去。你再看西四牌楼，就变成了一个寂寞冷落的空场了，就剩下赵任兰一家子和几个亲友们呢。清华和弟弟妹妹忍着悲痛，咬着牙关拾起满地破碎的花圈和挽联，是继续前行啊。那这个时候，一位地下党员也把跑散了的杠夫给找回来了。他们继续是向西直门外的墓地走去。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的一个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他们护送着灵柩走过西四北大街的时候，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也不知道从哪里突然间闯出来一辆骡车，这骡车的车夫把这车子就赶到了灵柩后边。当时兴华他们心中还一揪揪呢，不知道这个骡车要干嘛。一看这个车上啊，铺着几件破棉衣，还有破棉花套子，上面呢还放着花圈挽联，就紧紧的跟着赵任兰所坐的那辆马车走。哎，马车走得快，那个骡车呀跟得也快；马车走得慢，那骡车呀跟得也慢。赶车人坐在那些破棉衣上，不慌不忙，面沉似水，一点表情都没有，在上面用鞭子驾驭着自己的骡子。哎呀，赵任兰母女几人不明白这个骡车到底是敌是友啊，啊，为什么老跟着我们呢？他到底想干嘛？心里揪揪，但是呢，那还得往前走啊。就这么着，灵柩来到了西直门城门下，守门的军警例行公事似的就看了一眼出城证，二话没说就把赵任兰他们给放过去了。哎，那个骡车呢也跟着他们一块出了城了。刚出城的时候，那辆骡车呀还是那样紧跟在这灵柩后边，可是走了一小段路，这骡车突然间就赶到前面飞跑起来，一会儿的功夫不见了。赵任兰呐，母女几个是非常纳闷儿，难道说这个骡车跟咱没关系，咱多疑了多心了？哎，总而言之，他不跟着咱们呐，咱们这个心就没那么揪揪。走吧走吧。那再往前走啊，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师生们在城外又设了路祭，答谢了这些送葬之人。再往前走，灵柩就到达了墓地。那这个时候啊，已近黄昏了。当赵任兰他们走到李大钊墓地之时，这里呀、已经站了不少人了，那都是李大钊生前的朋友。赵任兰、李兴华母女几个突然间呢发现，就在李大钊墓边的小路上躺着一块新的石碑，碑面朝天呢。

这个杯头上居然镌刻着一枚鲜红的镰刀与斧头组成的党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碑文的下款数着革命群众团体，这是谁送来的呢？这个时候啊，墓前站的人就对赵仁兰说了，这块墓碑呀，是被一辆骡车给拉来的，车夫送到这里把墓碑搬下来之后什么都没说，又把那骡车呀给赶走了。当时赵任兰、李兴华母女恍然大悟啊，闹了半天，刚才从西四大街一直跟随着灵柩走出西直门的那辆骡车，是组织上派来给父亲送墓碑的。哎呀，母子几人就觉得呀，心里暖洋洋的，这是多么值得纪念的事儿啊！可是啊，这块珍贵的墓碑，在当时白色恐怖的北平，想把它树立在李大钊先生的墓前，那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那怎么办呢？很多李大钊先生的老朋友商量了一下，就建议把这块碑呀当作墓志铭，就埋在李大钊先生的墓中，等到有朝一日他总有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的那一天，先把他埋在里面。就这么着，就把这块墓碑埋在了李大钊的坟中。李大钊先生终于入土为安了，作为妻子的赵任兰终于长出一口气，他可以含笑九泉了。赵任兰这下可以死而瞑目了。秦淑华，守长啊守长，我应该去见你了。就在安葬了丈夫35天之后，5月28日，赵任兰在北平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49岁。赵任兰死后就被安葬在丈夫右侧。3年之后，也就是1936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追认赵任兰为中国共产党员。1983年3月1日，李大钊诞辰94年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香山公墓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同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李大钊烈士碑文，对李大钊先生革命的一生给予了崇高的评价。邓小平同志亲自为李大钊烈士纪念碑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1997年8月16日，李大钊纪念馆在乐亭落成，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啊。那就在李大钊牺牲22年之后，他当年预言的是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中国终于实现了，北平城和平解放了，回到了人民手中。1948年12月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对从各地抽来的108名保卫干部宣布说，从现在起，你们呢，就将成为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警察了。我命令你们进入北平城，接管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于是，在1949年2月2日，北平市公安局7局局长叫朱文刚，奉命带领8名警察
和中央警卫团一个班，前去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外七分局管辖的功德林监狱。这个功德林监狱原来是一处庙宇，清朝的时候成为了顺天府习役所，民国二年被改为宛平监狱，段祺瑞执政时期称为京师第二模范监狱。自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功德林监狱曾经关押迫害过许多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那现在有人民警察去接管这个功德林监狱了。那国民党留用旧警察就带着朱文刚到处去清点物品。当他们走进一间大屋子的时候，朱文刚这么一看，在靠墙处摆放着一座庞大的绞刑架。朱文刚感觉到非常的诧异呀，因为朱文刚知道啊，这个绞刑架呀是欧洲处决犯人时常用的刑具，在中国呀使用绞刑的非常少。于是朱文刚随口就问了一句，你们用这个洋玩意儿处决过死刑犯吗？哎，没有没有，我们在当差的时候没用过，听说呀这是意大利进口的。哦，那你知道什么时候用过它吗？我知道，听说呀用

0: 哎呀，朱文刚用手一指绞刑架，对在场的旧警察厉声命令：你们给我看好他，你们把他给我看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听见没有？
1: 哎哎哎，
0: 这些旧警察敢说个不字吗？朱文刚啊，不再清点别的物品了，赶紧的就赶奔市公安局进行汇报了。那北平市公安局局长叫谭正文呢，听完汇报也是大吃了一惊啊，马上报告给了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彭真立刻意识到，杀害李大钊同志的绞刑架，那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文物，应当妥善保管。马上指示谭正文，由市公安局文保组的民警配合市政府文物接管组的同志，把这绞刑架从功德林运送到北平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由于这座绞刑架是北平市文物接管组接收的第一件文物，又是杀害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凶器，所以被编为0001号，摆在了陈列室最醒目的位置。那杀害李大钊烈士的凶器被意外发现，引起了市公安局民警追查杀害烈士凶手的念头，马上开展调查。到了1951年6月5号，有一封来自铁道部公安局的绝密信函被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侦查处长冯基平的办公室。这个信上是这么写的，说本部房产管理所中统特务分子严振郎反映，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长吴玉文，化名博哉，现在住在北京鼓楼湾 X 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为何。冯基平一看太好了，正愁找不到线索呢，马上叫来副处长狄飞，把这个任务就交给了狄飞，一定要抓住杀害李大钊同志凶手。经过明察暗访，最后啊，终于在旧鼓楼大街找到了一个叫吴伯斋的人。这个吴伯斋与密函中提到的吴伯哉，这个音是谐音，就差那么一个字儿，年龄也描述差不多少，可能是一个人呢。果然这么一打听，闹了半天呢，这个吴伯哉就是当年的吴玉文，早年给着张作霖效过力，还当过日本宪兵队的头头，可以说这吴玉文罪大恶极，证据确凿，立即抓捕。抓捕之后，吴玉文对策划抓捕李大钊的罪行供认不讳，人民法院根据他所犯罪行判处死刑。但是吴玉文被捕之前就患病了，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没有马上对他执行死刑，而是先给他治病。结果呢，2年之后，吴玉文病死在了狱中。紧接着，杀害李大钊的主要的几个凶手是陆续落网，一一判处了死刑。凶手相继落网，逐一伏法，也算是对李大钊等革命先烈的一个告慰吧。李大钊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与祖国的山河同在，人们会永远记得李大钊，李大钊先生也必将万古流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潍坊市硕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醒您准确对时。
1: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2: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2: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

0: 呼吸。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8: 李大钊先生遇害了，消息传到毛泽东处，毛泽东当时啊，眼泪就下来了，他哭着找到了汉口前花楼的陈独秀的寓所。毛泽东啊，不经常来这里，但是今天毛泽东实在是忍不住要到这里来，要见陈独秀，把李大钊被害的消息给陈独秀一说，陈独秀往这花梨木圈椅上这么一靠，哎呀，也是不断的摇头叹息呀。毛泽东一边擦眼泪一边说呀，仲父啊，你挺见李先生的胡汉省了吗？我记得7年前他送一车木炭到府油寺来，那时候我在北京区长，他对我学，你区长我赞成，可是你想把张敬尧去到哪里去啊？可不要去到我的家乡河北来呀，不然我也要组织区长亲援团喽。那时候我是多么的幼稚，我以为区长之后湖南就天下太平喽。7年之后啊，我才发现中国依然是那么黑暗，李先生又叫另外一个姓张的军阀给杀喽。仲父啊，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都不能再把希望寄托在军阀身上喽。哎，首长就义，我也是非常的悲痛啊。可是我，润之啊，我发现我现在呀，是越来越听不懂你的话了。我寄希望于哪个军阀了？哼，我不是治老军阀，而是治新军阀哟。你是说蒋介石？当然是蒋介石了，还有一个就是汪精卫呀，汪精卫。

也必须提防。他可疑的很呐！噌，陈独秀听到这里，站起身来了，用手一指毛泽东：“疯了，你疯了，润之啊！你这叫为冤屈于为从朱雀。我说你呀、啊，你赶紧的，把你脸上眼泪擦干净吧。我这人呐，见不得眼泪。我跟李守昌的感情比你深。”我听到他被害，我就不掉眼泪。中夫啊，毛泽东这个时候也站起身来了，中轨大革命的命运已经是前军已发喽。这我知道，在北方是张作霖的奉系军阀政府，东边是蒋介石的刺刀，两广和四川的军阀也是截制于南京的，所以武汉方面实际上已经是四面楚歌喽。正是由于四面楚歌，中国共产党人才必须注意与汪精卫的合作呀。那要从一般逻辑上讲啊，陈独秀说这个结论呢是可取的，是对的。但是呢，毛泽东不这么认为，毛泽东有另外的逻辑呀，他针锋相对呀。正是由于四面楚国，中国共产党人才必须警惕同盟这的可靠问题呀。那毛泽东这个结论呢，从一般逻辑上讲也是正确的。陈独秀背着手走来走去，想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带结论性的话，他一字一眼地说：“我觉得吧，汪精卫还是可靠的光。”怎么了？陈独秀话音没落，这门就被人推开了，噔噔噔，两三步迈进一个人来，怒气冲冲啊：“独秀同志，你说错了。”啊，陈独秀回头一看，谁呀？自己的大儿子陈延年。就见陈延年呢，剑眉倒竖，目圆翻，瞪着自己的父亲：“独秀同志啊，汪精卫可靠什么呢？我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吧？他已经派人在跟那蒋介石联络了。”“哎，你懂什么呀？这叫兵不厌诈。”“说句老实话，独秀同志啊，我自从法国回来之后，每遇到一次危机就对你失望一次。放肆！”陈独秀气的，哪有儿子这么跟老子说话呢，啪的一下子就拍桌上了。毛泽东一看呢，赶紧过来打圆场：“中夫，中夫，我总以为我们先进的事先还是应该顺着党旗上那两边弯弯的镰刀弯出城市去，去看一看中国农民，我们务必要认真地看一看中国的农民跟别国的农民是不同的，他们是汪洋大海呀，这种大海掀起的波浪具有意想不到的力量啊。”陈独秀一听又来了，用手摸摸鼻子没言语。陈延年对父亲这个蔑视的态度非常不满呢。“独秀同志，请你仔细的听一听泽东同志好不好？”毛泽东这个时候又说了：“我一定的那个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请中夫无论如何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组织审议。这国农民决议案如果是能够实行，中国农民将能立即成为推进中国革命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陈独秀啊，还是没言语，在那沉着脸背着手半天，扔出一句话：“都几点钟了，我要睡觉了，你们呢先去吧。”毛泽东一听啊，心里头咯噔一下子。

他知道完了，哎，自己与瞿秋白的提议肯定要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撞墙了。果然呢，陈独秀后来拒绝了在中共五大上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陈独秀认为，只有在继续北伐打倒军阀之后才可以进行土地革命，你现在呀太激进了，不到时候。哎呀，毛泽东听完那是心情苍凉啊。于是在第二天，心情苍凉的毛泽东就带着妻子杨开慧，抱着才二十几天的婴儿毛安龙，再次的登临黄鹤楼啊。因为上一次登临黄鹤楼的时候，毛泽东就决心有朝一日啊，有机会要带着妻儿来这里看看，这里的风景太美了，看看长江，心胸豁达呀。但是今天呢，毛泽东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是如此郁闷的带着妻儿来到了黄鹤楼上。毛泽东抱着自己的第三个儿子登上了黄鹤楼的第五层，站住了，展目一看，望远山近水，都是阴沉沉一片。今天这个天哪，没有太阳也没有风，整个江面都滞滞的走着陈独秀去年所说的秩序，一点生气都没有啊。毛泽东看着这江面，心里头发闷呢。开辉呀，我点一首词吧，你要不要听啊？杨开辉一听自己丈夫又要作词，杨开辉知道啊，自己丈夫诗词精通啊，但是没到他心情舒畅或者是心情郁闷至极之时，他一般不会作词。今天一听丈夫要作词，杨开慧说，你做吧，我听。毛泽东又说，因时有两种境况，一时西极二长，二时北极二阴的，我今天就属于后一种。杨开慧好像并没有听明白丈夫话中的意思，他呢没跟毛泽东说，而是对着毛泽东怀中的婴儿说了一句，安龙啊，睁开眼睛，你看一看，你爸爸呀要作诗喽。毛泽东这个时候抱着孩子远望江面，一边是真词拙句，一边是慢悠悠的吟诵。茫茫九派刘种贵，沉沉一弦传南伯，烟雨茫苍苍，贵奢索大奖，黄鹤之祸区，生有幽人居，八九雷滔滔，行朝朱郎稿。杨开慧听完毛泽东这首词，杨开慧问，黄鹤上哪去了呢？毛泽东把头摇一摇啊，我不知道啊，叫刀师起奏喽，起走以前七不年喽。哦，黄鹤的事情啊我不明白，但我明白你的心潮逐浪高，你呀是想起了李大钊李先生了，是不是啊？不光是李先生啊，你还在想中国，能不想中国吗？毛泽东紧了一紧怀中的婴儿，中国革命如何拯救，如何深入，如何对付武汉政府以外的敌人，如何看待政权内可疑的同盟者，我们共产党人一时都很难有两策呀。杨开慧一看毛泽东的眉头
都皱成一个疙瘩了。杨开慧又扒开小暗龙，小暗龙啊，这几年呢，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你爸爸的心境像今天这样苍凉过呀。毛泽东看看妻子，开辉呀，我知道你担心我，要不你也不会越这么做慢，一定要陪我出来散心呐。润之啊，陈独秀总书记还是那么固执吗？哎，毛泽东没言语，只是低下头来亲了亲熟睡的暗龙。毛泽东心里想，陈独秀如果现在改弦易辙，或许大家的劲头还会大一点，共产国际也不会考虑换马。如果说一切照旧，那就什么都说不定喽。张国焘传出来的说法或许就会变成真实了，但共产国际这么做了，那前景又会是什么呢？毛泽东啊，不敢再往下想了，所以他也没有回答妻子的问题。哎，杨开慧问他，陈总书记还是那么固执吗？毛泽东没回答，不用回答。这陈独秀啊，他当然是固执的了。中共五大虽然是接受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上的错误，但是大会对于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等重大问题仍然是拿不出什么得力的措施，弄得82位代表的心境从始至终都复杂的要命的。那新一届的中共中央执委会选举了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为政治局常委，党的总书记一职依然是由陈独秀担任。哎，毛泽东一听这个决议之后是重重的叹息了一声啊，老头子总是老头子呀。那毛泽东这一次啊，没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只选了一个候补中委。毛泽东向大会郑重地提出了一个关于加速深入农民斗争、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提案，结果陈独秀是坚决不让大会讨论，因为陈独秀知道，这样讨论下去，中国农村呢又要乱成一锅粥喽。到那个时候，别说人家蒋介石已经反咬你一口了，连汪精卫呀，哼，你也拉不住了。哎，甚至啊，这陈独秀在大会上还把毛泽东的表决权给剥夺了。他认为啊，像毛泽东这样的只善于拉闸放水，只善于歌唱好得很和浩浩荡荡的弄潮儿，虽说是忠心可嘉，但必须有所节制。这很多事儿啊，并不是坏在右的处事方法上了，而恰恰是坏在左的处事方法上了。你毛泽东啊，就是左倾右治主义，你得了左倾病了你。所以呢，对毛泽东打压挺厉害。陈独秀虽然表面上在大会上做了几句检讨，他也知道这检讨啊是共产国际要他做的，没办法。哎，但做检讨归做检讨，骨子里头陈独秀依旧是我行我素，他自己有他自己主意，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方针。于是这大会开完之后，许多代表们都像毛泽东一样，一出门都那么重重的哎叹息一声，把头摇三摇晃三晃，一摊手都散去了。

毛泽东他的叹息跟别人不一样，毛泽东的叹息是很短促的。开完会后他依旧是浑身热血呀，他要赶紧的赶到服役里中共中央宣传部，因为有人告诉他了，有一批受伤很严重的湖南民众从长沙赶到了汉口了，他们现在呀身上都是血呀，有很多人可能都支持不住了。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呢，这些湖南民众身上的血那都是国民革命军给打出来的。哎呦，现在长沙情况啊非常的紧急。5月21日在汪精卫政府急剧右转的背景之下，驻长沙的许克祥率所部第35军独立33团突然发动了武装叛乱。军队查封了湖南省总工会、农协、左派国民党省党部，解除了工农武装。哎呦，湖南的工农运动顿时是血花四溅的。由于这一天的电报代日运幕为马字，所以这个事件呢史称马日事变。哎呀，马日事变过后，整个形势是继续的急剧恶化。6月6号，江西的朱培德又以李宋出境为说辞，是大批的驱逐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6月10号，汪精卫又赶到郑州与冯玉祥、唐生智密谋。9天之后，冯玉祥又赶到了徐州，同蒋介石进行了会谈。那这种幕后大量的交易传递出了一个很明显的信息，蒋汪要携手了，宁汉要合流了，反共反苏已经是迟早的事儿了。那这是后话了，单说毛泽东这个时候啊，气喘吁吁的一路小跑的就跑到了服役里。到这一看呢，哎呦，中宣部机关办公楼门前围着一大批武汉民众啊，这群民众一个个目瞪口呆，惊愕的看着长沙的这批受了伤的工农代表啊。一看呢，这里横着7-8副担架，长沙的一批工农代表正在担架前声嘶力竭地控诉着许克祥的暴行呢。毛泽东一眼就发现在担架上躺着一个人，自己认的，谁呀？石花姑娘。就见石花腹部扎着厚厚的但都已经被鲜血给染透了的绷带，石花呀就躺在担架上，手里头无力的还举着一面小纸签呢，上面写着一行字：承办许克祥。哎呀，石华！毛泽东赶紧的扒了人群，走到石华近前。石华一听有人喊自己，抬眼看了一眼，毛团长。没牙的石华喊出这么一句，头一歪，眼一闭，昏死过去了，手中的纸旗儿也是退然落地。哎呀，毛泽东一跺脚啊，用手一点这些代表，人都长成这样子喽，还抬到汉口来干什么呀？还不赶快送医院去呀？哎，这代表当中啊，那黑筐也在里头啊。就见黑筐啊，头上也扎着绷带。哎，他现在呀，已经在湖南省总工会工作了。一听毛先生的批评是对的，马上下令，快抬医院去，快抬医院抢救，马上指挥大家赶紧就医。但是呢，人已经不行了，
你想想。

子上被捅了两刀，从长沙抬到了汉口，这人还能行吗？实话呀，被送进医院不到几分钟，两个大眼睛就永远的闭上了。这就表明长沙已经快被乌云压塌了。

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美好生活圈，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

0: 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1: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2: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3: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2: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3: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2: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3: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2: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3: 曲艺相声好宝贝，
2: 奥运北京五环路，
3: 快乐同行笑声飞，
4: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们今天进行的是星光之旅，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说起张学友，他唱了那么多的非常红的情歌，那么他的爱情故事会是怎样的呢？1986年，电影《痴心的我》成为了张学友和罗美薇的红娘，但是直到1987年，张学友才公开承认自己的恋情，而恋情只维持了一年，罗美薇就主动的宣布要分手，原因是性格不合。张学友却说性格不合只是分手的借口，如果要和好就会把它说成性格互补。不知道当年的张学友的心情是否就是这首《忘记你我做不到》。

这就是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张学友坦言和罗美薇虽然结婚多年，但是夫妻之间偶尔还是会有些争吵，但是张学友也说他准备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怎样做一对最完满的夫妻，也希望把这种相处之道告诉给自己的女儿。有着这样深情的表白，可见他们夫妻恩爱之情。现在呢，我们来听一听张学友的经典老歌《每天爱你多一些》。

0: 什么车呀？
1: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2: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继续来享受今天的星光之旅。张学友是娱乐圈出了名的好丈夫和好爸爸，如今他的工作地点尽量都选择在香港，因为他不想错过女儿的成长。张学友拍戏也有两个原则，一，不能离开香港，因为他要经常和家人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二是开工时间必须定在早晨的8:30之后，以方便他能送完女儿上学之后再赶到片场。由此可见，张学友的顾家好男人形象并非浪得虚名。好了，来听张学友的这首《情网》，待会儿接着跟您聊一聊张学友和他的女儿之间的故事。

这就是张学友演唱的《情网》。张学友努力地想做一名好父亲，但是他觉得还有不足的地方，比方说他找不到一部自己主演又可以给女儿看的影片，所以当香港迪士尼乐园找他当名誉大使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因为这是个能带着女儿一同工作的难得机会，而且他们全家还可以免费去迪士尼玩，可真是让人羡慕，而且是一举多得。当然了，张学友的歌声更是让人羡慕。现在呢，我们来欣赏张学友的这首《情书》吧，送给各位。

一首情书来自于张学友。2009年，张学友在众星云集的贺岁档大片《十月围城》当中客串了革命烈士杨衢云这个角色，刚上场没几分钟就牺牲了。张学友为了这几分钟的戏还得从楼梯上滚下来，所以监制陈可辛特意封了一个大大的红包给他，但是张学友原封不动地把红包捐给了慈善机构，就像他在影片当中的台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好了，说到这里，今天的星光之旅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伴随着张学友高慧君演唱的一首《你最珍贵》，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钦州市鲁强钢化中空玻璃提醒您准确对时。
1: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2: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2: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3: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焕新。
0: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3: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

0: 18988，18553698988。
1: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1: 或它。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1: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1: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0: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2: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
3: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2: 或它。
4: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2: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哎，小金啊，怎么了？
2: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1: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2: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1: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 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0: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3: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0: 在这里，你将被看见、允许、接纳。在这里，你可以说出你的困惑、痛苦、心结。
1: 不论是孩子抑郁、厌学、气血，感情生活不顺利，还是糟糕的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痛始终困扰着你，在954心灵之约，你将结识一群理解、接纳、爱着、疗愈你的人。
0: 954心灵之约，每天下午3点至4点。
2: 大家好，我是心理咨询师崔连奎。
3: 我是心理咨询师季爽。
4: 我是心理咨询师马丽霞。
5: 大家好，我是咨询师王艳华。
6: 我是咨询师崔丽琴。
7: 我是咨询师曹慧。
0: 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告诉我们你的困扰，我们一起探索发现，看到人生还有无限可能。等你跟我们一起探讨孩子该如何教育，让每个孩子插上飞翔的翅膀。我们在这里等你，希望用爱告诉你的爱。

北京时间15:08，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在这一时段收听由千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954心灵之约节目，我是心理主播宋爽。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哈。其实近几年呢就是这个经济始终呢就是这个处于非常这让人感觉很头疼的一个态势，那会有很多人呢就是感觉内心的这个压力越来越大，就从那个疫情开始，好像很多人的心态哈，就是相较之前他完全打破了自己原有的那个生物钟和平衡的状态，然后到了一种就是时常感觉会崩溃，时常会从一种平稳和安逸的状态下降到一个波动的数值，那时常呢又会感觉这个波动的数值呢不断下降，然后甚至到要这个心态濒临崩溃的时候。那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如果说经常去觉察自己内心的状态哈，会感觉其实从疫情之后呢，每一个人的内心哈，其实都受到了波及和不同程度的影响。基本上如果说一个人完全没有受这一场这个从疫情开始的这个经济动荡的影响哈，那不太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了一些就是说本来是一个平稳的一个内心的规则运行的模式，然后后期呢他就开始突然经常会有一些莫名的情绪蹦出来，然后从那个平稳的这个平台呢他开始不断的下降，不断的有时候上升，有时候再下降，来回的波动，甚至濒临到最终的这个彻底的内心的这个崩盘。那这就是一个人哈，就是说压力开始过大，然后甚至大到要崩溃的时候呢，他出现的内心的一些表现。那像是这些内心的这些痛苦哈，我们因为是心理学节目，我们不聊经济，也不聊现实中很多事情，我们就从内心的层面来说，如何去破解像是我们面临着这个工作啊，然后包括家庭压力特别大，然后内心哈，就是我说的这种来回的情感的这个波动，然后直到最终呢就是濒临崩溃的这种心态该如何调整呢？其实呢或许这一场危机呢也是就是说在提醒我们要向内求和向内看。因为好像曾经网络上特别流行的一个说法是，现在呢是一个全民修行的时代。那这一场危机呢其实就是提醒人类，我们已经从物质层面的生存危机到达了精神层面的生存危机。那更多的人呢都是开始哈，就是说在这场危机之中呢开始好像有一些向内求，或者说向内看，或者是开始去关注自己内心和精神层面的一些成长，而非仅仅只是物质层面的一个关怀。

那我们就说哈，就是你看，其实像我们这种压力过大，我们不可否认是外界的环境带给我们了一些改变，带给我们了一些这个突然一下子的重创，导致我们内心开始失衡，开始变得压力倍增。但其实很多时候哈，这种痛苦呢，它也源于内心对错误东西的一个追求。因为我们太过于把外界的认可，太过于把外界的评价当成我们自己人生的唯一的标尺，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全部是活在外界社会的评价和认同中。好像我们在长大之后呢，跟小的时候特别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小的时候我们是有自己的标准啊，那个时候或许叫小时候的价值观和小时候的喜好，然后这个小时候的这些喜好呢，我们在长大之后很多时候是没有了啊，因为我们长大之后遵从的是别人的喜好，别人的价值观，就是这个社会主流影响之下的价值观，我们会把这个事情当做我们的终身的追求和唯一评判自己好坏的标准。那所以说呢，当外界的环境一旦出现动荡和巨大的波动的时候，我们内心的那把标尺就会骤然失衡，然后呢，就是随着外界的环境哈，不断的动荡不安，找不到自己内心的出口和方向。那甚至是说，在外界环境持续没有给我们正向的回馈，或者是我们没有达到外界环境的一个要求的时候，这个人的内心他就会出现我说的上述的那种，从本来一个平稳的生态突然到达了一个上下起伏非常峰值非常大，而且呢就是很容易实现最终的彻底的内心的崩盘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就是我们向外求哈，就是说把外界的环境之中对我们的评价之中对我们的一个可以说是认同作为我们人生唯一的一个追求，然后导致的内心失衡的这个出现。那我们并不是说好像我们就不去遵从外界的环境，不注意外界的环境的影响和外界的评价的认同，那只是说那不应该是我们唯一的人生内心平衡的标准和法则，我们人生内心的支点应该有更多的支点存在，比如说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自己真实的喜好和看法，那包括呢就或许还有家人对我们的这个喜好和看法啊，还有就是我们亲密感情中啊对我们的一个支持，这些东西呢它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人生心理的一个支撑点，而不仅仅只是说就是说某一点外界的一个环境啊，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他的这个外界的对他的影响是社会上的评价，有的人对他的影响这个对他内心最大的影响是工作中的评价，有的人对他内心最大的影响是或许家人之间的这个情感啊，这其实都是就是说外界的某一个支撑点，然后呢这些外界的某一个支撑点如果作为我们人生信条的唯一法则，就是这个外界的环境对我们好，对我们评价是积极的健康的，对我们的评价是正向的，然后呢我们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人生就是非常的幸福，然后非常的有支撑点，内心很平静。那这样的支撑点哈，就是他在这一生之中哈，就是说一直维持平稳的几率是不大的，他一定会被打破。那所以说我们人生拥有多个内心的支撑点，乃至于到最终啊，我们可以自我实现情绪价值的安慰和自我的认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因为外界哈，就是说不管是经济形势动荡还是其他形势动荡，而导致自己内心有特别大的这个起伏波动，乃至于哈到最终结束自己生命的程度。那因为一个人他的内心自恋的完全破损，就是他内心那个平衡支撑点的完全破损，就等于是一个人哈，就是说自我在现实中的表现就差不多等于是自我生命的终结。那这个呢其实跟这个人的他的这个意志力也有关系，
有可能有的人他痛苦到极致之后，他依旧选择没有去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许他在这个时候他想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去想着挣扎起来，或者说去找一个解决办法。那对于如果说这个意志力哈，在当下那一刻来说，他已经彻底真的就是丧失了生的希望来说，对于一个人的自恋的完全破损，他就是会结束生命。那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哈，内心找多个支撑点，不要把外界的评价当做自己内心唯一这一生需要去奔赴和需要去达到的指标和尺码，是一个人哈内心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标尺。那我们就说哈，就是有一个朋友呢，他就是当医生的啊，但是他不是心理学的医生哈，他是一个医院的一个医生。然后呢他在2024年入职之后呢他就是对患者哈，就是患者非常的热情啊，几乎就是说患者只要有需要他随叫随到。然后每一次工作写病历写的都一丝不苟，非常认真。然后这个医生呢，他以为就是他的努力终归会被看见，付出一定会有回报。那可现实呢就是说让他感觉非常的失落，因为他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但是他感觉他的同事呢好像有意的在疏远他，而且午休的时候呢甚至是他感觉好像他的同事呢经常会凑在一起窃窃私语，好像是在议论他让他感觉就是非常的痛苦。那他继续呢就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去面对他的患者，面对他的这个各种来访的病人。那但是呢他的内心哈就是却在这种长期的拼命努力却得不到周围的正向反馈的一个情况下逐渐崩塌了。因为他从入职开始他觉得就是我已经做的就是拼尽了全力，没有再多一点的力气去对待患者。但是呢我一没有得到领导的过度认可，二没有得到同事的支持。那甚至感觉同事呢好像对我反而是窃窃私语，感觉我不合群儿。那这个医生呢他后来呢就经常会打电话给母亲啊，包括打电话给自己的同学，然后去诉苦，就说我怎么就是工作之后变得这么痛苦我到底哪里做错了，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接纳我，或者是为什么大家没有给我正向的评价。然后后来呢就是他发现他跟同学和老师和他的母亲说过之后呢，其实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一个有效的安慰。那所以呢他后来就开始学着写日记，然后在网上啊他去记录自己的这种一些心态比如说他甚至是逼迫自己去写一些强行每天记下3件开心的小事儿。然后呢用这种方式呢试图让自己开心起来，让自己变得不那么难过。那但是呢这些办法其实都没有奏效。最终呢他彻底的崩溃是发生在一个暴雨的一个夜晚因为他那天晚上这个医生值夜班，连续处理了3位急诊的患者，他甚至连口水都没喝上。然后交班的时候就是第二天清晨交班的时候，他的代教老师呢就给他说了一句话，说你这么点小事都没做好，你还怎么当好医生。那他在第二天清晨听到这句话之后，交过班之后他就感觉他整个人就是精神彻底崩溃了，因为他已经就是累到就是双腿像灌了铅一样。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的教班老师说你这点小事都没做好，但是他已经一晚上连续接待了三位病人，他实在是感觉就是我确实已经尽力了。那从那一刻开始这个医生呢他的精神就彻底走向了一个崩溃和绝望，就是他已经找不到内心的一个平衡的支点，找不到内心一个能够让他就是有价值和意义，能够还让他开心

或者是继续坚持下去的理由，他的内心就走向了一个抑郁，因为他那一刻已经彻底绝望了，他的绝望感完全将他吞没。那所以说呢，这个医生呢，好在哈，就是说他自己学医，然后呢，他就非常方便的去找到了这个心理咨询，因为在他被那个代课老师指责的那一刻开始哈，他就感觉他的内心已经彻底走向了抑郁，就是，基本上是彻底的绝望，没有，他的内心没有什么阳光可言了。所以呢，就是他就开始了一个长期的一个心理咨询啊，就是他需要一个人去帮助他，因为他感觉如果再不去找一个真正能够去帮助他内心聊一聊的人去聊一聊的话，他就就是要疯了，他就感觉就是精神都要开始出现不正常的一个状态。那所以呢，就是他的这个咨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哈，他是怎么样去破解了，就是最开始你看他在职场中哈，就是说这种过度的压力啊，然后就是开始内心开始恢复到了一个有支撑点和健康的状态哈。他最开始的咨询呢，经常会哭，经常就是说他自己，因为一个人在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啊，他的意识会陷入一种混乱的状态，就是他自己在说什么其实他也不知道，更多的是他的潜意识堆积的过度的压力。然后呢，他潜意识是很智慧的，他知道心理咨询室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他可以放松的去说出自己的故事，而不被评判，也不被传播。所以说呢，这个人他在咨询室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就是说哭泣啊，然后非常混乱的去表达，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因为在表达完之后，很多时候他自己也是处于一种我刚才说什么了，我也不知道。但是呢，他只感觉好像有一种放松感，好像有一种就是一下子就感觉轻松多了。就不像是背着沉重的大山的那种感觉。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潜意识的一个释放。然后潜意识有的时候在压力极大的情况下，它在宣泄情绪的时候，我们的明意识层面它很难跟它对等，所以说它就处于一种混乱，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甚至它都不知道自己在哭，它就哭了。然后就是在这种不停的这种发泄中哈，不停的情绪的宣泄中，其实我们的潜意识需要的就是一个安全的场所和不被评判的场所，然后需要一个专业的人士去帮助的一个场所，潜意识它就会自然流淌感情。那所以当他最开始哭过好几次之后呢，他就感觉哈，好像他的意识开始回归了，他开始不再那么混乱，不再那么崩溃。那后来呢这个人呢，他就是开始说起了，他说我已经非常努力了，我努力到就是说整个身体都感觉就是说一点力气都没有，为什么我的代教老师，为什么我的同事还是不喜欢我，为什么他们对我没有一个正向的评价，好像在背后一直在议论我，甚至我感觉我都不合群，他们都不带我一块玩。那就是因为咨询师哈，他是从心理咨询师，他是从专业的角度呢去看待一个事情，他并非就是说像朋友一样安慰，就是说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你已经做得足够努力了，你不要伤心了。其实很多时候这些话哈，他不能从根本上对一个人起到心理的安慰。那当时这个心理咨询师对这个医生说的就是，你这么努力去工作，你到底是为了得到同事、领导还有患者的认可，还是为了成为更好的医生呢？那当说出这句话来的时候啊，就是说这个医生呢他愣了，沉默了很长时间之后呢，他说，是的，我所有的努力并不是为了成为好像就是我内心想要的那个好医生，而是为了得到老师、同事、领导和患者的认可。那就在这一刻哈，他好像一下子就找到了他内心最痛苦的那个根源，他一下子就找到了他内心让他走向崩溃和内心支撑点失衡的那个根本原因。其实呢，他是害怕被否定，害怕
被贴上不及格的

0: 标签儿，害怕成为科室的异类。那所以呢，他拼命的去迎合外界的要求，拼命的去做那些自己也不擅长的事儿，拼命的哈，就是说在这个集体中呢，累得喘不过气儿，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呢，去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医生，在这个群体里是一个合格的人。那他一点也不敢停下来，就好像是千里马一样，就是千里马哈，就是往往我们就是经常说他最终是怎么死的，是累死的，因为他奔跑停不下来。他这个奔跑哈，很多时候或许他不完全是因为快乐啊，很多时候呢他是因为真的就是这个一个惯性趋势啊，就是他不敢停下来，他必须要不停的奔跑，然后呢他才能去消除和抵消内心底的那份恐惧感。因为一个只有在不停奔跑的人，他才能暂时的去对抗那个内心底深刻的恐惧感。那所以呢，就是这个医生哈，他后来就突然一下子就释然了，因为他明白不是他不够好，是因为他努力错了方向，追逐错了方向。因为他所有的努力，他所有的这个拼命啊，就是拼命去工作，然后包括加班，然后包括对患者一丝不苟，包括在这个团队里他过度的付出，他本质上是为了得到环境和团队和领导的认可，他并不是真正的就是说在出于自己的本心，发自自己的内心的热爱去做着这件事情。所以呢，就是说他太累了，他的内心过于疲惫。那所以在没有他已经即使这样做，这样去努力的时候，没有得到外界的认可，他就彻底崩盘了，就是他感觉他的内心已经没有希望和阳光。那如果说哈，当这个人他找回自我的价值，就是说对自己内心的一个评判，而不再过度依赖外界的评判的时候，外界依旧会对我们有所评判，但是我们就不会对外界的评判这么敏感，甚至因为外界的评判就感觉好像我没有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所以呢，我们在一段半点广告之后哈，接下来说这种心态该如何调整。
1: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2: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2: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3: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4: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眼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3: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0: 哎，你好，
5: 主持人你好，俺们哈，俺家的孩子原来的是个钢琴花的呀，怎么简直是一假期就不给俺打枪的哇？你说是俺那个老公，成天的指责我说，你看你把那孩子都惯坏了。娘，你说他成天的不在家，我成天在家弄孩子，现在还成了我的不是了。哎呀，我就在家里跟他吵吵，他还刚不服。你说怎么办呢？
6: 喂，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0: 崔老师好，
1: 崔老师，我有个事我想咨询一下。我现在，自个刚刚焦虑啊，就是说工作也没有劲儿，成天的也不知道这是怎么。我跟你说说那事儿呗。
2: 好的。
3: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惑，不论是孩子抑郁、厌学、气学，您感情生活不顺利，还是糟糕的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痛始终困扰着你，您都可以拨打954心灵之约咨询师团队热线3897129、3897130来电咨询，每天下午15到16点钟，我们在这里等你，欢迎您随时来电。
0: 那我们在一段半点广告之后哈，就是接着说，今天我们聊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外界的工作、外界的环境、外界的经济形势呢，导致内心自己的一个平衡点失衡，然后会导致一些抑郁的情绪的出现，极度焦虑的情绪出现啊，就是说这些情绪呢甚至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然后导致我们哈，就是说无力去维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那其实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去进行一个内心层面的情感的调整的。那因为或许就是说我们当下呢，很多时候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去想起来我们可以去看心理咨询师，或者说是去跟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但是如果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节目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的那个心内心的焦虑和焦灼感，正常的人的内心他都是有焦虑焦灼感或者是有压力感，但是如果说这个焦虑焦灼和压力感啊，然后他已经是突破了正常的数值，就是让你的睡眠完全哈，就是打破，然后经常哈睡眠非常混乱啊，然后一天只能睡几个小时，甚至是影响第二天的上班和正常的工作生活，然后包括呢就是说在工作中哈，就是总是非常的这个紧张，没有办法去正常的交流和接触工作中的一个关系的一个交流，然后包括呢就是说内心时常呢就是有惶恐和惊慌感，这些惊慌感呢会导致自己做什么都没有精力全神贯注的去做，然后甚至不用说全神贯注，甚至是会出现一种逃避啊，或者是说出现一种就是说已经没有办法去坚持做这份工作的情况。这些情况哈，就是属于比较重症的一些心理状态，它是需要去在心理的一些情绪的疏导下哈，让内心重新回归健康的。那所以呢我们就说哈，就是说其实跟心理咨询师聊一聊，它作用是非常大的，因为心理咨询师他往往不会从那种我们普通的安慰人的角度，就比如说哎呀你就做个够好了，不要伤心不要难过啊，他不会从这样的角度去安慰人，他更多的是从一个专业的啊内心的一个构建的角度呢，去看到这个人内心崩溃的根本原因是哪里，然后呢从而进行一个专业的调整之后呢，往往这个人呢他就会走出内心哈，就是那个崩溃的一个程度和压力。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聊到了就是外界环境啊对我们内心的影响，然后上半时段我们也说到了好像从疫情之后呢，好像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受了后来的这场经济波及的一些影响，都会有压力，内心呢都会有一些焦灼和焦虑出现啊，就好像打破了我们之前内心的那个平衡点和那个维稳的状态，然后突然开始变到一个忽高忽低忽高忽低，然后开始甚至是说濒临崩溃的一个心理状态下。那像这样的这种状态哈，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全民焦虑的一个时代。那这个全民焦虑的这个时代呢，就是说关键点就在于我们之前那个维稳和平衡的健康的心理的一个状态被打破了，我们现在的关键点是要找一个新的内心的支撑点和健康点继续安住，然后呢我们才能就等于是闯过了这一关啊，然后进入到一个就是说相对又开始平衡和谐，可以在这个

平衡和和谐的心态之下去进行自己的生产生活的一个新的内心的一个支撑点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心理健康呢，就在于我们上一个心态的平衡点被打破了，没有关系，我们需要的是在下一刻继续找到一个新的内心健康的平衡点，然后继续重新建立这个平衡点，然后让这个平衡点一旦支撑和树立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继续生产生活和工作，可以继续美好幸福，享受幸福的生活。那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所说的这个例子哈，它就是说的是一个医生，然后呢他从入职开始呢非常非常的努力，就是几乎是加班加到自己就是双腿贯牵，走都走不动，然后平时做事儿一丝不苟，对患者对同事都是尽了全部的心力，但是呢他感觉得不到认同，他感觉同事在背后蛐蛐他，在背后议论他，他感觉领导呢经常在他有一次加班看完三个患者之后，领导说你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你将来还怎么做一个医生啊？然后领导给他的反馈是这样的，所以呢他就最终呢在坚持了一两年工作之后彻底崩盘了，因为他觉得他从自从上班开始他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医生，但是外界对他的评价呢却不是那么合格，甚至是说他的小团队呢却出现了一种好像在排挤和孤立他的一种状态，然后这个呢让他内心的那个我们就是说的那个平衡点哈，彻底被打破，彻底失衡，他没有一个就是说能够再让自己内心继续坚持奋斗下去的理由，他也没有了一个就是说我干这个事儿是有意义的，我是幸福的理由。当内心人的内心哈那种价值感和幸福感完全被摧毁的时候，他的内心哈就等于是哈就是没有希望和阳光了，他就陷入了一种绝望的状态。他那个时候呢在看他的工作，在看他的同事，在看他的将来的人生，全都是绝望，他看不到一丁点的希望所在。所以呢就是说人在这个时候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一个人长期浸润在这种完全绝望的，不能说完全，就是说一个人长期就是说浸泡在这种绝望的情绪之下，他很容易在冲动之下就是走向生命的终结。但是这个也跟每一个人的就是说像他的这个意志力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层面上的一些力量有关啊，就是因为他不是单纯一方面所导致的，还有外界环境的刺激，外界环境持续不停的刺激和自身的一个就是说超强的这个意志力能不能最终迸发出来啊，然后这些呢它都跟一个人能不能扛过这个内心就是说最初的那个平衡点失衡，然后继而等到下一个平衡点建立，或者是说是主动下一个平衡点的建立啊，这些外界的一些这个环境啊，包括自身的这个意志力的迸发，它都是有关系的。那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再继续说这个医生哈，他的这个痛苦呢，他感觉很绝望，但是呢，他不想结束生命，他想自救。所以说呢他就找到了心理咨询师，然后我们也说过他的治疗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从一个哭泣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是说压力非常大，痛苦情绪非常多的时候，他的潜意识和意识层面他不对等，他就会出现一种混乱的状态，就是他干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在哭啊，他在闹啊，或者说他在发泄情绪，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干了这些东西，是潜意识层面的一些情绪自动的牵引着他去干了这些东西，但是他的意识层面呢又不认可和不接纳他的潜意识层面的这些发泄情绪，所以说他就处于一种混乱状态，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那所以说他最开始的咨询就是拼命的哭泣，拼命的发泄情绪，但是呢他每一次在咨询完结束之后，他会感觉到一种轻松感，就是彻底的发泄会让一个人真正从心理疾病上解脱。那我们经常说哈，你看一个人被心理疾病逼到极端，说白了就是他没有一个能够让他彻底发泄，彻底就是说撒泼打滚的地方，把这些情绪完全释放出来。如果说一个心理情绪
非就是说内心疾病包括精神疾病非常严重的人哈，你看着他的那个发泄和撒泼打滚

他那个是一种对外界环境的阻抗，而非内心真实的情绪的发泄。就是我们看到的他外界的那种发泄，它是我们是跟内心真实情感的发泄，它是反着的，它是反向形成的。然后这种内心就是说就是可以说是内心的这个亚健康状态非常严重，或者说精神疾病非常严重的人，他就是没有办法发泄内心的真情实感，说出内心的真实感受，所以说他看起来就疯狂和疯癫。这个疯狂和疯癫他是被逼迫的，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发泄内心的真实感受，我就疯狂的去反抗外界的这个对我的刺激和环境。所以说我们看到的那种就是说那种患者他真实的那种发泄，他不是真实的发泄了自己想说的话，它是一种阻抗。所以说一个人真正的有一个环境能让他撒泼打滚，就是这个撒泼打滚是不是说是阻抗，是真实的发泄自己的不满，是真实的说出我就是讨厌这些人，我就是烦死他们，我就是恨死他们，我就是撒泼打滚的说出自己的内心的真实的那些垃圾情绪和感受。一个人但凡能找到一个地方允许和接纳自己撒泼打滚说出真实的感受，他的那个压力一下子就会降下来，他的那个压力高度和那个浓度值一下子就会降低，他的内心就会得到一下子，哎呀我释然了，不可能一下子释然，但是他会一下子，哎呀我放松了，他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呢当我们就是说好像记得小的时候经常受了委屈或者怎么样，就是能够狂哭一场，就是在地下打着滚大哭一场，哭完了啥事没有了哭完了就放松了。那很多时候成年人之所以有心理压力，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再像小的时候一样找一个地方能让我们撒泼打滚的去哭一场。所以从心理治疗上来说，这个释放情绪是一个关键点所在就是像小孩子哭闹是释放情绪和心理治疗的关键点所在。那重要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引导这个来访者呢去就是说真实的表达情绪。因为很多人呢他已经不会真实的表达情绪了，他自己的真实感受他已经压在了非常非常深的心底，他外界的这些他都是人格面具，是一种压抑下应对环境的生存策略，而非内心真实的感受。所以说呢就是说一个心理医生呢他要引导这个患者去表达他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甚至是有一些来访者他在经历过就是长达半年到一年的学习和咨询之后，他才能够开始试着表达和敢于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因为他之前的那些表现全都是外界的一些阻抗，就是说他长期形成的压抑自我内心的感受，但是对外界呢就是说形成了一个阻抗所反映出的一些行为的一些特征。他这个阻抗就是说他是很难以一下子改变的，他即使知道现在是心理咨询师他是安全的，他也不敢说，因为他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生存的模式。所以说这一点的调整就是需要一个心理咨询师呢长期引导他然后到达一个心理的一个慢慢的敢去表达真实感受的一个层面。一旦这个人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敢哭出来，他的心理疾病从这一刻开始就开始治愈了。他的心理的那种压力感，就是我们不说心理疾病，就说我们说的他那个极端的压力感，极端的内心的那个失衡感，他从这一刻开始就开始治愈了。一个内心充满压力，压力非常大，内心失衡感非常严重的人其实本质上他是不敢说出自己有多么辛苦，不敢说出自己就是说我已经很累了，我已经非常非常压力大了，他就是因为说不出来他才压力大。如果说一个人就是彻底歇斯底里的发泄一场，这个发泄呢不是阻抗，我们说就是很多时候他从外在的表现特征上会让人产生疑惑，就觉得好像说的与这个事儿不符，是因为很多人他的那个发泄他是对外界环境的一种就是说
崩溃是对外界环境的一种反击，而非发自内心的情绪输出，这两点是有区别的。就是说他很多时候从外在表现上会让人分不清。那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入职的医生最终是怎么来心理健康的哈，因为他的内心状态呢是从他一开始陷入绝望，时间不长他就找了心理医生，所以说呢他的情绪没有到就是说完全不敢表达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他在心理咨询室就开始哭，就是说他有一个很好的情绪释放的通道，就是他能够去准确的哭出来啊，这就是一个人内心健康的标志，就是说敢于表达脆弱和哭出来，其实是一个人健康的心理标志。那所以呢就是他后来这个医生呢就开始拼命的跟这个心理咨询师说哎呀我多么多么痛苦，我为什么这么努力了我还得不到我的老师的代教老师的认可，我的同事的认可，为什么就是说我基本上用了我100%的力气啊，结果到最后呢换来的是不合群儿。然后他说那我该怎么活下去，到底我活着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别人都不认可我，我觉得我就是没法活了，我没有任何价值感了。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哈，这个心理医生呢他对他的一个开就是说是解开他心结的一个点是从说那你做医生到底是为了获得外界的认可，还是说真正的想做一个好医生呢，发自内心的真正热爱这个行业做一个好医生呢。那说过这个话之后呢，这个医生哈，他瞬间就愣了好长时间，愣了好长时间之后呢，他好像就是有一种回过神来的感觉，他就说哦，他说原来我这么长时间的所谓的努力，所谓的拼尽全力去做一个好医生，其实都是为了获得别人的一句认可，为了获得别人说一句你是个好医生啊，你很棒。原来他所谓的这个奔跑错了方向，因为他把内心的一个平衡点完全放在了外界的一个认可上，完全放在了外界的认可上。那所以呢就是他在外界没有认可，甚至说是他做了很多和外界对他的评价不像他内心想象的这样的时候，他就会内心彻底的崩盘。所以呢就是他最终呢是怎么来疗愈的哈，就是那从开始看到自己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开始，他就开始有一些自我解脱了，他就开始不那么自我责备了。那再后来呢就是说他好像觉得哎，那是不是我作为一名医生，我的价值感应该是来自于就是说我对这个专业的敬畏和对患者的负责，而不是别人的评价呢？那别人的评价呢只是锦上添花，不应该是我的立身之本。那后来呢就是咨询师在引导他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呢，他就感觉找到了内心解脱的那个方向，就是说不在痛苦里徘徊了，因为他有了一条新的这个心理的支点出现了。就是说他在做这个职业的时候呢，是因为出于对这个职业的敬畏和患者的一个负责，而不是说我为了别人的一句好医生的评价而活着。这个时候他内心的那个原先的那个被打破的支点哈，破碎了也没有关系，因为他已经重新找到了新的精神和内心的支撑点和支柱，就是自己对这个职业的热爱和对患者的负责，而非别人的评价。那慢慢的就是说他觉得别人的认可呢可以是锦上添花，但不应该是他生活的全部。那所以呢他慢慢的就开始看到哈，其实就是说他的核心理念就是我只有完美，只有做得好，只有工作成绩出色，我才会被爱。他是有这么一个信念在的。那

一个性格，就是我做什么事儿都要拼尽全力，因为我只有做得好了，我才会被妈妈爱，我才会被妈妈认同。所以呢，他从小就没有得到过肯定。那人呢，很容易在就是说一生之中哈，他会为童年时候没有得到过的那份肯定和认同，他会为此付出一生的努力，他的后半辈子都会在追逐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经常就说哈，一个童年幸福的人呢，他终其一生哈都会幸福，但是一个童年痛苦的人呢，他终其一生都在为他的童年所买单。就是这个孩子他就是说小的时候就是典型的这样，就是说被没有认可，即使做得再好也没有认可的环境下长大的。所以说他长大之后呢，他到了工作单位啊，他也是这样的状态。外界只要是没有说他是个好医生，他就会拼命的努力，他就会拼命的加班，甚至替别人上班，甚至是说做了很多自己不该做的事儿。他其实本质上为了什么？为了都是希望得到别人说你是个好医生，你是个好人，你还不错。因为他童年的时候缺失的在母亲面前的那个被肯定，成了他一生的囚笼。他会为此付出一生的时间去追逐这个肯定。那所以呢，就是导致他在外界没有获得真正的别人的肯定的时候啊，他就崩溃了啊，彻底内心的就走向了绝望。所以呢，当我们咨询师引导这个患者看到他的内心原来是这样形成的，他其实一直在索求的就是小的时候被困在童年的那个没有获得的那个妈妈的爱。所以呢，就是我们后来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因为呢，我们现在长大了，妈妈没有给我们的肯定，我们可以自己给予，不再讨好世界，讨好自己。那妈妈不爱我们啊，就是小的时候不是不爱，妈妈没有肯定我们，那我们可以自己肯定我们自己啊，因为我们已经做得够好了。或许今天这个医生再次去工作之后，他会给自己一个肯定，我已经非常努力了，我很负责，我做得够好，我不需要别人评价我好，我就已经还挺好，挺不错。即使别人没有对我的好的评价，那我也是做得很好啊。我并不能因为别人没有评价我好啊，我就说明我是做得不好。那相反，很多时候别人即使评价我做得不好，但其实他没有看到我在这个过程中精湛的医术和付出的努力，那他的评价只是出于他自己情感的一个感受，并不能代表真实的情况。那所以呢，就是当这个医生他开始哈看到自己的内心原来是从小一直在追逐妈妈的评价所导致他长大之后对外界的环境哈，就是只要没有正向反馈他就会崩溃。所以呢，就是他就开始改变，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开始不再讨好世界，开始看见自己，肯定自己。那小的时候妈妈没有给他的答案，没有给他的肯定，他在后来咨询师的引导之下自我肯定，自我认同。然后这个他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过程，他并不是说一下子明白了他就第二天可以做到。然后他在这个过程慢慢的一个成长过程中，慢慢的一个调整过程中，他的内心开始逐渐逐渐的放松啊，他就甚至允许自己，哎，我现在就是不去加班啊，我就不替别人提班了，我就放松一会儿，没有事儿的时候我就眯一会儿，喝一会儿茶，放松放松。之前的时候，这些行为在他的眼里都是不被允许的。我怎么能放松呢？我怎么能眯一会儿喝个茶呢？我怎么能无所事事呢？他会自我评判。那后来呢，他开始看到了这一切之后呢，他甚至允许自己经常偷个懒啊，然后允许自己经常放松一下，然后他这个时候的内心呢，他反而健康了。他不再以别人的评价作为自己内心的唯一的选择，并不是说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了，而是不再以别人的评价作为人生唯一的方向和追逐啊，然后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自我的评价，有了自我的认同，所以呢，他的内心哈就等于是从最开始的那个支撑点找到了另一个支撑点。那包括呢，在这个过程中，咨询师会有对他非常多的包容，

对他非常多的一个宽容，所以他开始哈，就是说每天不再强迫自己正能量。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他所谓的你看到他的这个正能量，他很多时候是在阻抗内心的恐惧的出现和阻抗内心曾经灾难化的一些场景的发生。那这种阻抗所产生的每天的正能量，它会极大的

0: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1: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0: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焕新。
4: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0: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5: 麦克风前，他们火力全开。哎，你知道吗？上班和要饭的区别，要饭是哎行行好，
6: 哎上班呢？
5: 上班那就是啊行啊行好。
6: 最炸的节奏，最溜的口才，让每个字儿都跳动起来。
4: 无论是街头巷尾的趣事，还是热辣风趣的互动话题，都被他俩抓在手心儿。憨憨憨，瞧个笑，让每个用心生活的你都成为
7: 喜剧之王。
8: 有请主持人大风小杨。
9: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哼哈 Talk Show， 我是小杨。那今天呢，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奖品啊，就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肯定是知道的。咱们的节目呢，就是上半个时段跟下半个时段都会各给大家抽一次奖啊，发一次福袋。那今天咱们上半个时段的奖品呢，就是我手里的这个裸燕麦啊，即时裸燕麦。燕麦片，那这个燕麦片呢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包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净含量1000克啊，应该就是2斤吧。我对这个千克和斤的换算没有什么概念啊，但是真的是满满当当的一袋啊。因为建议的话，燕麦片一天是吃50克左右啊，所以说1000克啊，就是一家三口的话也足够是吃很久很久了。而且呢，咱们这个燕麦片是咱们青州市芙蓉网百货门市部给我们提供的蒙燕的有机裸燕麦啊，就是经常健身啊，或者是比较喜欢控制饮食的朋友们肯定知道，裸燕麦呢，它比那种烘焙过的燕麦就是更低脂啊，吃起来也更健康。虽然说口味肯定是没有那些烘焙过的那么的丰富啊，因为那些烘焙过的它可能会加蜂蜜、加糖，然后里边会放一些果干，但是热量就会非常的高啊。就是你觉得，哎，我好像在吃燕麦，我在清空我的肠胃，我在控制饮食，但是实际上呢，热量含量是非常高的。但是裸燕麦就没有这个困扰啊，就是非常适合咱们一些三高啊，或者是在健身控制咱们身材管理器的一些朋友们去吃哈。那这款有机裸燕麦片呢，也是源自于有着中国燕麦之都美誉的内蒙古的乌兰察市，是优质的地标裸燕麦原料打造，也是拥有非常权威的有机认证和绿色食品认证啊。燕麦呢，它是一个低 GI 食物，所以说饱腹感特别强，富含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而且升糖是非常慢的啊，这样呢就很适合一些老人啊、儿童或者是健身控糖的人群去吃。而且呢，咱们这个燕麦片虽然是裸燕麦，但是它是即食的哈。 就是咱们把它放到沸水里或者是90度以上的热牛奶里啊，充分搅拌，然后静置3分钟左右就可以去吃了。所以说上班族啊，还有学生党早上起来没有时间吃饭的啊，但是不吃早饭空腹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可以去吃这个裸燕麦片，非常非常的方便，也可以说是全年龄段都很适配的一个健康营养的早餐佳品了。那在芙蓉王门市部的话，它这一包的价格售价是25元啊，25元。今天呢也是作为咱们的奖品会抽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如果还没有进到咱们直播间里的来啊，一定要赶快进入到咱们的直播间里来，一会儿就会给大家去抽咱们这个燕麦片。那进入到咱们直播间里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啊，大家打开微信下方有一个发现，然后发现上边第三排就是一个直播哈，咱们点进直播里边去搜索青州广播954，小写的阿拉伯数字954哈，就可以找到咱们的直播间了。进来之后呢，我们一会儿就会给大家上福袋啊，大家赶紧来期待一下。那咱们上半个时段和下半个时段都会各给大家抽取一个福袋哈。还有就是大家看到我桌子上啊，这是摆着这么一个海参啊，这个海参呢是500克啊，应该就是1斤的一个量，然后里边大概是100头左右啊。因为这个海参咱们经常吃的朋友们知道它是要泡发的啊，所以说看起来小小的一袋，但是里边是有100头左右的啊，量是非常非常的大。那现在这个星期天还有没有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的啊，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个星期天就是5月10号是咱们的母亲节了哈。所以说如果说没有纠结好，就是我不知道我要给我的妈妈送什么啊，你可能衣服啊鞋子包包这些，上一点年龄段的妈妈就是不太那么的需要哈，有或者是护肤品类的，就可以考虑给他们送一下营养，送一下健康，就比如说海参或者是咱们前面摆的那个燕之屋的燕窝啊，都是非常好的。海参呢老年人吃它是可以增强免疫力的啊，每周吃个3到4次。其实除了老年人之外啊，海参也是比较适合全年龄段的人去吃的，3岁以上的小宝宝就可以吃了，或者是你平时身体比较虚气血不足的朋友啊，或者是术后的朋友，包括说咱们一些亚健康的年轻人啊，吃海参都是非常好的。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参呢，也是中国农垦的一个海参啊，它是央企出品，所以说食用起来非常非常的安心。它的价格呢是1980啊，这么一袋100头左右啊，量是非常大的啊，一周吃个3-4次的话，也能吃好长时间了。而且呢，正好是母亲节嘛，所以说咱们这个芙蓉王门市部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活动啊，就是咱们现在去购买我手里的这个海参的话，是会送给咱们一个100元的代金券哈。这个代金券呢，就是你可以去买同一个牌子，只要是中国农垦这个牌子的任何商品都是可以的。那这个牌子呢，也是米面粮油全部都有哈，所以说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了。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呢，也可以去店里看一下。它店里除了有海参之外，还有咱们前面摆的这个燕窝哈。有朋友可能觉得说这个海参的价格稍微有一点高啊，因为1980嘛，也可以去看一下咱们这个燕之屋的燕窝。燕之屋的燕窝呢，真的也是非常大的大品牌啊。因为吃燕窝呀，或者是海参这种食补的东西，尤其是给长辈吃的，还是一定是要大品牌咱们才安心啊。我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燕窝。燕之屋的燕窝呢也是大品牌，而且都是这种礼盒装，非常的漂亮啊，红色的包装。咱们这一盒里边呢是有10瓶，然后它是固形物不低于72%啊，每一瓶是40克。而且呢很多朋友们啊，就是经常吃燕窝的朋友们是知道的哈，燕窝呢它一定要看里边燕窝的含量啊，就是固体物有多少，还有呢就是燕窝好不好，它跟这个燕窝酸的消化率是有关系的。像咱们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的话，它的燕窝酸消化率是普通的燕窝的1.8倍啊，而且食用燕窝的投放量呢也是大于等于1.2克每瓶，都是小分子的燕窝蛋白啊，是普通燕窝的7.28倍，所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好吸收的，而且还是低糖的哈，所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款礼盒，而且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合适，价格呢这么一这么的 一个带着包装盒的这么十瓶燕窝啊，是598米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大家觉得哎，这个价格我还是觉得有点贵的话啊，咱们也可以去选那个五瓶装的，是299米啊，价格都是很多选择的。嗯，母亲节是5月10号，母亲节之后马上就是520了，对不对？其实啊，如果说咱们要给老婆啊，给这个女朋友去选礼物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咱们这个燕窝礼盒。如果是给妈妈选礼物的话啊，那还是首推咱们这个中国农垦的海参，因为真的是品质非常非常的有保障，而且现在呢也是为了回馈啊，就是回馈给大家，而且也正好是母亲节，所以说搞的这个活动也很合适，买完了就送一个100元的代金券啊，就是你直接在店里当场就可以消费掉的。米面粮油啊，只要是中国农垦的牌子，什么都可以拿。那咱们今天就是奖品也是由他们家提供的哈，也是由咱们这个长岛金龙海参店提供的咱们的奖品哈，他们家是真的非常的全，像是咱们桌子前面摆的小米啊，还有我们今天抽的燕麦啊，还有下半个时段会给大家抽刀削面，以及咱们之前抽的一些木耳啊、红枣啊，都是他们家提供的，所以说他们家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都是一些绿色有机的食品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马上就是双节了，又是母亲节，然后又是520啊，实在是不知道就是给这个女朋友或者是妈妈选什么礼物的啊，都可以去看一下，毕竟送食补的东西是绝对不会出错的，是不是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宁静致远说来了来了，峰哥呢？峰哥今天请假了，所以他就把我一个人留下来直播了啊。峰哥家里稍微有点事情，然后帝豪咖啡也来了。帝豪咖啡昨天是不是说想要点一首歌啊？你把歌名发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一会儿正好是放歌的时间，然后我们可以给你放一下。那咱们的小编姐姐一会儿就会给我们上福袋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还没有进到咱们的直播间里来的，一定赶紧点进咱们的直播间啊，在微信里边搜索青州广播954，小写的阿拉伯数字的954啊，就可以进到咱们的直播间里来了。那今天呢，咱们也是有一个互动话题要跟大家聊啊，就是你现在还喜不喜欢发朋友圈？如果你不喜欢发朋友圈的话，是为什么啊？因为真的很多朋友，他这个朋友圈可能就像是他的日记一样，每天能发个3-4条，就是我吃到什么好吃的，我喝到什么好喝的，有什么好玩的，或者是生活中的一点小事，我都要发朋友圈。还有的朋友圈就是你点进去之后，你都以为他把你给屏蔽了，就是一道横线，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说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你喜不喜欢发朋友圈，为什么啊？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里边来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青州广播954，青州广播954啊，那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后台都是可以看到的。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大家可以点一下打开微信啊，点击发现，然后里边有一个直播，点进去之后呢，搜索青州广播954，小写的阿拉伯数字954啊，直接进到咱们的直播间里来，这样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然后也能参与到我们的福袋抽奖里面来啊。那还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上半场的第一份奖品呢，就是咱们这个蒙燕的即食裸燕麦片啊，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啊，1000克呢，所以说一会儿咱们就会给大家上咱们的福袋了，大家还没有进到咱们的直播间里来的就抓紧进来哈。那参与到咱们的互动参与到咱们的话题互动里边，方式也是很简单，一个就是咱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视频号。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话题就是你喜不喜欢发朋友圈，为什么啊？那现在呢，我们来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哼哈 talk show， 我是小杨。那咱们的福袋已经给大家上好了哈，如果说还没有进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打开微信，然后点击下面的发现，发现上面开始数第三排有一个直播哈，大家点进直播里边去搜索青州广播954，小写的阿拉伯数字954哈，就可以进到咱们的直播间里来了。然后进到直播间里来之后，大家看一下左上角有一个小小的红色福袋标志啊，点进去之后点一下参与抽奖，就可以参与到咱们的福袋互动里来了哈。那提醒一下大家，咱们的福

概是还有6分半钟开奖，这6分半钟里边大家千万不要离开咱们的直播间，要不然的话呢抽奖就自动作废了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咱们直播间等一下。那如果说大家中奖之后，你就保留一下你这个中奖截图，然后我们去到长岛金龙海参店去领取就可以了。这个长岛金龙海参店呢它是有定位的哈，地址就在云门剧院的东南角哈，非常好找，非常好找啊，就在云门剧院的东南角，或者如果咱们实在找不到的话，大家也可以定位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奖品哈。咱们的奖品呢就是我手里提的这满满的一大包的即食裸燕麦片啊，而且呢它这个是蒙燕的一个有机裸燕麦，所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权威认证的绿色食品啊， DGI 饱腹感强，现在马上天就要暖和了，咱们尤其是女生朋友们都需要穿上咱们漂亮的小裙子了，是不是？所以说如果说哎，我想要控制一下身材，但是我又不想太难受，我不想去节食的，可以吃一下这种裸燕麦，这种比较健康一点的食品啊，吃的健康吃的干净啊，很容易就瘦下来了，所以说也不需要去节食，一个是对身体不好，还有一个就是真的非常的难熬哈。那今天呢咱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还喜不喜欢发朋友圈，为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后台的留言啊。甜甜超爱笑，他说我反正是不太喜欢啊，因为发朋友圈要顾虑很多人，你像出去玩的朋友圈感觉就要屏蔽领导，那分组呢又太麻烦，所以说干脆就不发哈。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节假日啊，或者是咱们下班时间的话出去玩还好吧，那没有必要屏蔽吧。那如果是你这个请了病假哈，就是我今天身体不舒服，我要在家休息一天，然后其实你偷偷出去玩了，那这种咱们一定还是要屏蔽的啊，要不然就自己暴露了，是不是？然后宁静致远说，出去旅游吃到好吃的一般都发朋友圈。对，反正我很少会自拍啊，我不太喜欢自拍，我自拍技术也不好，就很反正拍的不好看啊，但是我很喜欢拍吃的，就是吃到什么好吃的或者是喝到什么好喝的奶茶，我是一定会拍下来的，就是拍下来分享给我的朋友们。而且我还特别喜欢把那种重口一点的，比如说火锅啊烧烤啊这种东西拍下来，然后半夜就11点12点然后分享给我的朋友们，尤其是在身材管理期的朋友们啊，感觉这顿饭都更好吃了，就快乐加倍啊。那有没有朋友是比较喜欢发朋友圈的？因为我有朋友是这样的啊，真的朋友圈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每天干了什么吃了什么，一天可能平均要发个3-4条朋友圈，其实这样的话就也很好啊，就感觉是一个纪念啊。那大家也可以通过咱们两种方式参与到咱们的互动话题里来。第一个呢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青州广播954，青州广播954，然后直接给我们后台留言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大家点开微信，然后有一个我的里边啊，有一个发现啊，有一个发现里边有一个直播，大家点进去搜索青州广播954，小写的阿拉伯数字954啊，这样呢就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直播间里来，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发弹幕跟我们进行互动，而且还能抽奖，对不对？咱们现在奖品还有3分多钟就要开了哈，今天的奖品呢就是主播手里提的这个蒙燕的裸燕麦啊，蒙燕的裸燕麦非常大的一票，而且呢咱们给大家提供的奖品都是我们去店里实地考察过的啊，就是一定它的商标是非常齐全的，而且也是有实体店啊，就是非常安全靠谱的啊。这个蒙燕的燕麦片也是的，它是绿色食品认证，而且是有机认证啊，所以说大家放心吃就可以了。那不管是老人啊、上班族、儿童，包括说健身或者控糖的朋友们啊，都可以放心的去吃。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感谢我们长岛海参啊，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奖品。今天呢，他们也是从他们店里拿来了一包这个中国农垦的这个海参啊，因为今天是5月7号了，还有3天，5月10号就是这个周天，就是母亲节了。真的是有时候很纠结母亲节给自己的妈妈送什么啊？你要说啥都不送吧，那就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心意，而且觉得母亲节需要给妈妈送一个礼物哈，因为别的妈妈有的，我妈妈也要有，是不是？但是你如果给她买衣服啊、鞋子啊，
包包、首饰或者是护肤品这种，年龄大一点的妈妈其实对她来说是不太实用的啊。因为你给她买新衣服，她可能舍不得穿，或者是我们有时候买不到她的心坎里去啊。就是送健康肯定是不会出错的一个选择。咱们这个中国农垦的海参呢，它是一斤啊，这么一包是一斤装，然后里边是有100多头。就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它是需要泡发的，所以说看起来就感觉哎小小的一包，其实里边是有100多头的啊。一周吃个3-4次的话，真的是可以吃很久很久了。那咱们这个呢，中国农垦啊，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它也是央企出品，所以说食用起来是非常安心的。原价呢是1980这么一袋，那母亲节呢也是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优惠啊，就是我们去买这么一袋就会送给大家一张100元的代金券啊，只要是他们店里的中国农垦这个商标的所有的产品，米面粮油啊，大家都可以去使用啊，就直接可以买着走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母亲节还不知道要给自己的妈妈送什么的，可以考虑一下啊，像这个海参还有咱们前面摆的燕之屋的燕窝啊。如果有朋友觉得说哎这个海参的价格稍微有点超我的预算了，可以考虑一下那个燕窝，包装也是非常的精美啊，红色系，然后里边有10瓶，只需要599元，非常合适的一个价格哈，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母亲节送给妈妈。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后台的留言啊，这个晚风叙旧情他说，我超喜欢发朋友圈，我特别喜欢分享生活啊，开心的难过的都分享出来，感觉发出来之后心情就好多了，而且就确实啊，像是朋友圈里面我们发过的一些动态，你只要不删的话，你就是再过个几年随时还可以看到。就可以看一看哎，那个时候我在干什么，我去了那玩，我吃了什么好吃的，我的身边有什么朋友啊，也确实是很值得纪念的一个事情。因为你放在相册里边的话，如果说咱们手机内存不是太大的情况下，可能有的时候就被删掉了啊，放在朋友圈里它又不占内存，是不是啊，然后又可以一直纪念啊，也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好，那我们的福袋已经开奖了，中奖的是苗星号星号，因为主播我在这里是看不到咱们的全称的啊，苗然后星号星号。那中奖的这个朋友可以在公屏给我们说一句话啊，然后可以看一下你的名字。那咱们凭借着咱们的中奖截图啊，一定要保留好你的中奖截图，然后我们这边也会截图发给店里的老板，咱们就直接去到长岛金龙海参店啊，直接去到店里边领取咱们的奖品就可以了。奖品是这个燕麦片一包啊，地址呢也很好找，在云门剧院的东南角啊，云门剧院的东南角，长岛金龙海参，长岛金龙海参，咱们也可以直接导航哈，也是老店了哈，就在云门剧院的东南角。那如果是没有中奖的朋友们呢，咱们也不要气馁，因为下半个时段我们还会给大家抽一波奖品啊。下一个时段的奖品呢，就是咱们这个创大的刀削面，昨天也是给大家抽过了，好多朋友就是还挺想要这个的啊，给我们后台留言问说这个怎么买，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是再给大家上一次啊，也是非常好吃的一个面，这个面是真的很 Q 弹，很爽滑，很筋道的那种啊。下半个时段我们再来给大家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留言啊，打工人小航他说，我不喜欢发朋友圈，主要是我很害怕别人过度解读啊，有时候心情不好呢发出来又怕别人觉得哎我很矫情，所以说干脆就沉默不语了。那也确实是啊，就是很难有人感同身受吧，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是天大的事情，别人眼里看起来可能是觉得哎无病呻吟啊，或者是一些小事情，那也有很多人确实是会过度解读啊，所以说就是跟自己身边就是特别亲近的朋友分享一下，不发朋友圈也是一个选择啊，但是也可以记录一下日常生活嘛，对不对，像我们吃到了这么好吃的，我们去哪玩了啊，像这种类型的朋友圈感觉也还是值得发一发了哈，就是可以记录一下自己的美好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的5:28，咱们一会儿呢马上进到一段小小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精彩继续啊，而且下半个时段我们还要给大家进行抽奖，所以说如果是还没有进到我们直播间里的朋友啊，大家打开微信点击发现里边有一个直播，咱们直接搜索青州广播954，小写的阿拉伯数字954啊，就可以进到咱们的直播间里来，然后呢我们下半个时段会给大家抽我手里的这一袋满满
当当的刀削面啊。所以说广告时间大家正好可以研究一下怎么点到咱们的直播间里来。好，那我们下面进到一段小小的广告哈。

0: 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1: 美好生活圈，
0: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哎，小金啊，怎么了？
3: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2: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3: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2: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
4: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5: 油门轰隆一响，
6: 哼哈二将闪亮登场。烦恼通通抛开，瞎混啊笑一笑，
5: 欢迎来到
7: 哈哈哈哈哈
8: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5.4 庆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哼哈 talk show， 我是小杨。那咱们下半个时段继续给大家抽咱们的福袋啊，咱们这个福袋里面的奖品呢是我手里的这个刀削面一袋啊，昨天给大家抽过一次了，然后咱们后台就收到了咱们朋友们的私信啊，问这个刀削面怎么买，说感觉应该是挺好吃的。这个确实啊，它是创大的刀削面，也是咱们中国绿博会的金奖，而且是绿色食品的一个双认证，是源自于叶县968万亩的一个绿色基地，大家吃起来绝对是可以放心。它是零农残的优质小麦直供，保留了小麦胚芽、膳食纤维等一些天然的营养。而且呢，咱们在加工的过程中，虽然看起来啊非常白白的这个刀削面，但是是没有增加增白剂的，也没有增筋剂啊，不破坏任何的营养结构，低脂配方无负担，而且面香是非常的浓郁的哈。

那就是这个面里边是富含着植物蛋白和维生素，吃起来这个口感呢，我们已经替大家尝过了，就是很筋道爽滑，而且是不浑汤。很多面煮起来之后，煮出来之后，它那个汤就好像是那个面汤一样浑浑的，这个面是不会的。好多朋友，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刀削面的时候，我说这种面真的很好吃，很挂汤，因为它是那种弯弯曲曲的，不是那种直直的刀削面粗面。但是我说这种面煮起来肯定很麻烦，要煮好久啊，应该要煮个10分钟吧，但是这个面呢，我们试了一下，大概是3到5分钟就可以了。如果是喜欢吃有嚼头一点的朋友们，3-4分钟；如果是喜欢那种稍微软一点的，5-6分钟就可以了。所以说很方便啊，就是3分钟就可以煮出营养餐。然后不管咱们是做汤面、油泼拌面都可以，那也是龙头匠心企业的一个匠心守护，每一口都是自然营养和健康美味的双重享受哈。那咱们的创大刀削面也是感谢咱们长岛金融海参店给我们提供的奖品啊，也受这个福袋给大家抽了之后，大家如果说中奖的朋友们保留好你的中奖截图哈，然后去到长岛金融海参店去领取你的奖品，地址也很方便，就在云门剧院的东南角。大家如果说不知道的，应该大部分人都知道云门剧院啊，如果说实在不知道的，咱们可以直接导航长岛金融海参啊，是有定位的哈。那一会儿咱们的小编姐姐就会给大家上咱们这个刀削面的抽奖哈，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大家点开微信，微信下方有一个发现里面有一个直播，搜索青州广播954，青州广播954小写的阿拉伯数字954哈，就可以进到咱们的直播间里来。一会儿我们就给大家抽我们的刀削面哈，这一袋刀削面也是，我看一下多少克啊，满满当当1000克啊，两斤，能吃也是能吃很久了，咱们给大家抽的奖品都是诚意满满啊，值得大家去跑一趟的那种。好，我们的小面姐姐已经把福袋给我们上好了，就在左上角，大家点进去左上角哈，有一个红色的福袋小标志，然后点击参与抽奖就可以参与到咱们的福袋抽奖里面来了。今天咱们的奖品就是咱们的创大刀削面一袋，感谢长岛金融海参给我们提供的奖品哈。中奖的朋友一定要保留好你的截图，然后我们直接去长岛金融海参店领取就可以了。因为呢，他今天最近我们给大家抽的奖品很多都是这些食品类啊，所以说它是有这个生产日期的。为了让大家都能够拿到这个日期比较新鲜的，我们也不好把所有的货都给拿回来我们单位里囤着，是不是？就给大家协调了，大家直接去店里领取，这样呢就可以拿到这个日期比较好的，而且还可以去看一看店里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米面粮油啊，因为他们家全部都是有机绿色的一些产品啊，吃起来都很放心的。大家赶紧参与到咱们的福袋抽奖里来啊！那也是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因为很多有没有朋友们还不知道啊，就是咱们3天之后，也就是这周的周天5月10号就是母亲节了哈，然后马上呢也是520啦，就是到了给妈妈和女朋友送礼物的一个时段了哈。很多朋友呢就说，哎，不知道给妈妈送什么礼物啊，感觉给她送衣服啊、包包啊、鞋子这些她也不用，她也不背，是不是？尤其是年龄大一点的妈妈们，真的就是把新衣服留着压箱底儿的，平时就是固定穿那几身儿。这样的情况啊，大家真的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手里拿的这一袋中国农垦的这个海参啊，看起来是小小的一袋，但是呢海参是需要水发后食用的嘛，是不是？所以说看起来很小的一袋啊，但是它有500克，是有100头左右啊，量非常非常的大了。一周吃个3-4次的话，真的是妈妈一个人可以吃很久了。而且呢它的价格是1980一斤，在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福利啊，就是我们去到它的店里的话哈，买这么一袋，然后就会当场送给你一个100元的代金券。这100元的代金券呢，你当场就可以花掉啊，当场就可以花掉，没有任何的一些额外的花费的标准哈，就是当场你看上了什么，只要是中国农垦这个牌子的同品牌的任何的产品都可以去拿，他们家也是很全啊，米面粮油都是有的，所以说咱们放心就行。大家如果说，哎，这个母亲节我还不知道给妈妈送什么的，可以考虑一下咱们这个中国农垦的海参。那好多朋友可能说啊，这个价格稍微有一点超我的预算怎么办？咱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前面摆的这个燕之屋的海参呢，一定还是燕之屋的燕窝啊，燕窝一定还是要吃大品牌，因为第一个呢它的固形物啊，燕窝的含量比较高，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燕窝酸比较好吸收，是不是？所以说咱们这个也是

给大家选了燕之屋的，它是带着一个礼盒，非常漂亮的一个红色礼盒，然后里边是有10小瓶，每一小瓶里边固形物不低于72%，而且是低糖款的啊，妈妈也可以吃，女朋友也可以吃，咱们也可以母亲节送妈妈，也可以520送女朋友啊，价格也很合适，这么10瓶带包装的598，如果咱们觉得哎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超我的预算，或者是我妈妈可能没有太吃过啊，怕她吃不惯，我想让她试一试，咱们也可以去买那个5瓶装的，5瓶装只需要299元啊，就可以买到咱们燕之屋这个大品牌的燕窝了。大家赶紧啊，赶紧！如果是还没有选好礼物的啊，可以考虑一下。地址呢就在云门剧院的东南角，长岛金融海参里边都有实物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那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你还喜不喜欢发朋友圈，为什么不发朋友圈了啊？因为真的是好多人就是真的把朋友圈当这个日记本用的哈，就是每天都要发好多条。

今天呢，咱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现在还喜不喜欢发朋友圈？为什么不喜欢发了？参与到咱们互动话题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青州广播954，青州广播954。第二个呢，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就是打开微信有一个发现，点进直播去之后，搜索青州广播954，小写的阿拉伯数字954，直接进到咱们的直播间里来。这样呢，咱们就是可以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发送弹幕跟我们进行互动哈。而且我们直播间也是给大家上了福袋哈，福袋还有5分钟就要开奖了，所以说还没有参与到咱们的福袋抽奖里的朋友们，抓紧点击进来，抓紧点击进来。咱们今天的奖品是这么满满一大袋的这个创大的刀削面。马上到夏天了，朋友们是不是到了吃这个豆蕨子凉面的时候了？每一个山东孩子都是要吃这个豆蕨子凉面的哈。这个呢真的是非常挂汤的一个刀削面啊，挂汁儿，哎，配上咱们这个蒜酱，配上这个豆蕨子，绝配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留言哈。橘子味的气泡水，他说我的生活过得太平淡了，每天就是上班然后回家两点一线，实在没有什么好发的，偶尔出去玩或者是奖励自己一个小礼物，又感觉发出来好像在显摆哈，招别人言语，所以就不发了。嗯，其实确实啊，就是工作真的是占用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好多生活中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朋友结婚啊，或者是陪伴孩子成长的时间，哪怕是自己结婚，我们甚至都要请假啊。所以说真的是被工作占据了太多的时间，就是尤其是工作比较忙的朋友们，可能每天下班的时候天都黑了，上班的时候天还没亮呢，没有那么多精彩的生活去分享啊。这个也是不发朋友圈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情况，就是我的生活实在是太平淡了啊，就像橘子味气泡水说的一样。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人间清醒的小冉冉，他说我好不喜欢发朋友圈，因为发了朋友圈之后，我的爸爸妈妈会去点评，哎，你怎么能发这个呢？你怎么能发那个呢？就感觉不想向他们报备自己的生活，自己过得舒服就行。那可能是这个爸爸妈妈的控制欲比较强一点啊，就是可能在他们的眼里真的也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好，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少走点弯路啊，就是听取一下自己的经验，但是可能孩子会觉得，就小冉可能会觉得比较窒息，对不对？就是哎，爸妈什么都要管啊，我发个朋友圈他们就要拿着放大镜来审判，这可能就是咱们这个东亚家庭，是不是就是很爱但是呢也很窒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发朋友圈也是的，反正大学的时候嘛，有的时候有点小假期啊，或者是有一些水课啊，有时候就不上了，哎，提前个半天或者一天出去玩了，像这种我肯定是不会发朋友圈了，因为我妈妈看到之后就会问我，你怎么逃课了，你不是周五有课的吗，她会问我啊，所以说我有时候会偷偷的。还有就是有时候去吃一些在妈妈眼里不那么健康的食物的时候也是啊，根本不敢让她知道，也不敢发朋友圈，是真的会被骂啊。我反正上大学的时候我妈就会说我学校的食堂不好吗，就起码比外边的一些小摊小贩要干净吧，你就非得出去吃吗，你就非得一天三顿吃外卖吗？所以说真的很多朋友可能都跟小冉有同样的困扰哈。

咱们的福袋呢是还有两分钟开奖啊，现在是有参与的朋友还不是特别多，所以说如果还没有参与到咱们的福袋里面来的朋友们，赶紧点进咱们的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福袋抽奖里面来。咱们今天的奖品呢是咱们创大的刀削面一袋啊，满满当当的一袋，这一袋是1000克，是不是1000克啊？是2斤。马上到夏天了，每一个山东的孩子夏天都是要吃豆蕨子拌面的啊，这个刀削面就非常适合大家这个夏天的时候去吃，这个凉面的时候吃。下面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的福袋也就开奖了。在咱们听歌的时间里啊，大家如果还没有进到咱们直播间里的来，一定赶紧进到咱们的直播间里来参与咱们的福袋抽奖。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挚爱》。

欢迎回来，这里是哼哈 talk show， 我是小杨。刚才跑到前面去看了一下咱们的直播手机啊，因为我这个手机的话不是管理员，所以看不到大家的中奖名单啊。那第一个刚才中了咱们燕麦片的朋友是叫苗应祥，第二个中了咱们刀削面的朋友是彩虹糖啊。哎，这个彩虹糖是新朋友吗？感觉没有怎么看到过啊。是，恭喜你中了咱们的创大刀削面啊。这个刀削面啊也是非常大的一颗，是整整2斤，而且它这个刀削面不是那种直面啊，是弯弯曲曲的那种，所以说吃起来也是很挂汤的。那咱们的创大刀削面呢是中国绿博会金奖还有绿色食品的双认证啊，所以说吃起来呢大家绝对是可以放心的，也是很感谢长岛金龙海参店提供的咱们的奖品一份。中奖的这两位朋友啊，你凭借你的中奖截图，我们也会把你的中奖截图发给老板啊，但是我们也需要自己准备一份哈，然后凭借咱们的中奖截图直接去到长岛金龙海参店啊，就可以去领取我们的奖品了。因为咱们这几天给大家抽的奖品都是一些食品类的，所以说考虑到如果我们把它们全部都拉回来呢，可能就没有那么新鲜了哈，这个日期。为了让大家都能够拿到日期比较新鲜的奖品，所以说我们就跟店家商量了，大家直接去店里领取就可以了，这样大家就可以领到这个比较新鲜日期的奖品哈，店家都会给我们选好，大家放心就可以了。地址呢就在云门剧院的东南角啊，长岛金龙海参，长岛金龙海参。如果是不知道云门剧院在哪儿了啊，那大家可以直接导航过去就可以了。恭喜彩虹糖！那今天没有中奖的朋友们也不要气馁，是不是？因为咱们每天直播时间上下两个时段都会各给大家抽一次福袋，所以说如果没有中奖的朋友啊，咱们明天再来蹲一下。那这周呢是5月10号，是母亲节。母亲节现在真的是感觉还挺隆重的哈，反正我是觉得母亲节比父亲节要隆重的，这个亲生的和亲自生的它还是不太一样，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母亲节肯定是要给妈妈送点礼物的哈。那有的时候如果是妈妈比较年轻比较潮流的还好，你可以给她买个护肤品，买个衣服，买个鞋子，买个包包首饰都可以。如果是上了年龄一点的或者是比较节省的妈妈哈，你给她买新衣服她真的是不舍得穿，可能穿来穿去就是固定的那几身儿哈。像我妈妈就是超爱打扮的，给她买衣服她会很开心的。但是如果是我姥姥的话，我妈妈给她买衣服她就说，哎，我不要，我根本穿不过来。所以说如果是咱们的妈妈年龄比较大的话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前面摆的这个燕之屋的燕窝礼盒，还有主播手里拿的这个中国农垦的海参啊。就是根据大家的预算可以去选择。像这个中国农垦的海参呢，它是1980，然后这一斤里边是有100多头，一周吃个3到4次的话，妈妈一个人真的是可以吃很久很久了。就是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嘛，对不对？送这个肯定是不会出错的一个选择。而且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福利优惠，就是大家如果去长岛金龙海参购买这款海参的话，会当场返给你一个100元的代金券。在店里呢有很多中国农垦这个牌子的米面粮油，他们家都是央企出品啊，大家食用起来绝对是安心的，都是绿色有机的食品。你这100元的代金券可以当场就消费掉，只要是这个牌子的米面粮油，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去拿哈。如果说觉得哎1980这个确实有点超我的预算了，咱们也可以看一下前面这款燕之屋的礼盒。这个燕之屋的礼盒非常漂亮的一个红色礼盒，很大气的一个包装。而且吃燕窝的话，大家一定要选择大品牌，大品牌的燕窝它的燕窝酸是比较好吸收的，就是吃起来效果会比较好。而且燕之屋的这一款呢，它是里边有40克十瓶，固形物呢都是达到72%以上的啊，吃起来效果非常的好，价格也很合适啊，是598元的一个价格。那如果还是觉得价格有点贵，或者是我妈妈可能没有吃过燕窝，我想让她试一试她能不能接受得了哈，咱们也可以去长岛金龙海参选择咱们5瓶装的呢是299米的一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啊，又是一个小礼物可以让妈妈开心一点，然后价格呢又不是特别贵哈。或者是其实我觉得520这个也是蛮适合送给女朋友的哈，女朋友嘛也是需要美美的，对不对？很多男生送女朋友你可能是不太那么确定他是用什么牌子的护肤品的，那你可以给他送个燕窝，起码这个是绝对不会出错的，是不是？比起来你给他买一个芭比粉的口红，可能他收到燕窝还是要更开心一点的啊。
毕竟送燕窝它是不会出错的，但是送芭比粉的口红可能真的是会挨骂的哈。所以说就是咱们这个直男朋友们啊，不知道该送什么的，可以考虑一下咱们这个燕之屋的燕窝，或者是这个中国农垦的海参，都是一些绝对不会出错的送礼物的选择。今天呢，咱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你还喜不喜欢发朋友圈啊？为什么不喜欢发朋友圈？或者是现在大家6点了，应该是已经都快到家了啊。路上有什么路况啊？哪里比较堵车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一会儿呢，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大家走的时候可以避开这些拥堵的路段，是不是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啊。这个爱吃草莓他说，其实我是很喜欢发朋友圈的，但是我很不喜欢发完朋友圈之后没有人给我点赞，我好难受啊，我真的是。

后一条啊，就念最后一条，然后我们就准备要下播了哈。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山野听清风他说，我们家好多好多的亲戚啊，他们都很爱我，但是呢，我发完朋友圈之后，他们总是会去追问一些我的近况，或者是过度关心，让我很困扰，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觉得不发最省心。那也是一个甜蜜的负担了，对不对？也确实是亲戚朋友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嘛，哈。那其实发不发朋友圈，只要自己过得好，只要自己过得精彩，过得舒心，都是可以的啊。最重要的是过好自己当下的每一天。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5:55，咱们准备要下播了啊。那大家应该也已经安全到家了。明天的，今天是周几啊？今天是周四。那明天还能再跟大家见一天啊，这个五一假期之后过的已经不知道周几是周几了。明天周五啊，然后我们还是5:00-6:00跟大家在直播间不见不散，拜拜。哦对，提醒咱们中奖的朋友啊，咱们的领奖地址变了啊，我们不是来广电大厦领取了，我们去长岛金龙海参领奖，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去领奖，拜拜。

0: 你小孩呀、啊，把强森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是北京时间18点整，潍坊市硕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4: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0: 想玩转无人机，还能用它赚钱吗？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基地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火热报名中，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安全飞行，精准航拍，轻松考证，专业教练真机实操。无论你是想成为专业飞手，进军航拍、测绘、消防、农业，还是想掌握炫酷新技能，这里都能帮你起飞。报名电话：18853613158，18853613158。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助你飞向高新未来。
5: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6: 不知道啊。
5: 昨天咱俩去看个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6: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7: 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我们特别推出了一个系列节目，跟大家分享了历史上几位著名的收藏家的往事。那截止到昨天，被誉为民国六大收藏家的六位人物啊，已经跟您介绍了五位，他们的分别是庞元济、张伯驹、吴湖帆、张从玉和王继谦。那么至于六位中的最后一位，他不是不出名，而是太有名了。他就是20世纪最著名的国画大师之一张大千先生。那么关于张大千先生，咱们之前的节目里啊已经聊过了很多次，包括他的山水画创作，他对于敦煌壁画的临摹，甚至是他和毕加索之间的交往等等，咱们呢都曾经说过。那么今天呢，咱们要把重点放在他的收藏事业上，聊一聊张先生的收藏意识。一个大画家、大收藏家，为什么被说成是造假第一人呢？著名的

0: 韩熙在夜宴图是怎么来到张大千之手，又是怎么回归国家的呢？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在前几期的系列节目之中，我们介绍民国的几位收藏家的时候，常常说到他们的家世。二十世纪初的那段历史中，国内时局动荡，战乱频繁，大量国宝因此流落民间，也因此诞生了一大批财力雄厚、精于鉴赏的收藏家。他们有的是富商大贾，有的是高官子弟，还有一类呢，人家本身就是技艺高超、大名鼎鼎的艺术家，自然也对古代书画艺术精品钟爱有加。那么张大千先生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张大千的出生于四川内江的一个普通家庭，这既不是大富大贵之家，也不是达官贵人之所。那么在这样一个家庭中的孩子呢，要想成为一位画坛巨匠，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呢并不高。幸好呢，张大千有一位好妈妈和两个好哥哥。张大千的母亲呢，是家乡远近闻名的画家和绣娘，因为要补贴家用，在张大千很小的时候就教他画画，帮忙制作工艺品，也让张大千练就了一些很实用的绘画童子功。而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子是一位有名的画虎大家，他也毫无保留地支持弟弟学画，并且呢介绍他拜名师教文饰，可以说啊是张大千学画道路上的指路明灯。青年时期呢，张大千的人生经历就很彪悍，他呢遭过匪徒绑架，东渡日本留过学，出过家，然后呢又还了俗。20岁开始一个人闯荡上海滩，并且通过卖画一鸣惊人。也正是他在上海学艺卖画期间，开启了他的收藏之路。1919年，张大千拜曾熙、李瑞清为师，学习诗文、书画。这两位老师同时也是书画鉴赏家，并且呢还跟沪上著名的收藏家狄平子、庞来臣等人交往密切。有了这二位老师领进门，再加上张大千本人热衷收藏，这段时间里他得以开阔眼界，长期近距离地领会了古代绘画中的奥妙。张大千爱好收藏，可是他呢又不像庞来臣或者是张伯驹这些前辈，人家呢是有雄厚的家底儿，他用什么资本来搞收藏呢？他的答案就是卖自己的画，再拿钱去买各种古书画。最初呢，张大千受了他两位老师的影响，偏爱石涛和八大山人的作品，尤其是石涛。他是明末清初的一位著名画家，也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张大千晚年曾经对友人就说过，他收藏的石涛真迹最多的时候大概有500幅之多。不过呢，张大千不光是收藏石涛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还临摹石涛的作品，而且临摹的数量也是无比之多，临摹的水准又无比之高，以至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也为坊间留下了不少段子。比如说1968年美国密歇根大学曾经举办过一场石涛大展，其中呢一位研究石涛的专家邀请张大千去看展，只见张大千走到一幅画前说，这张是我画的，走到另外一幅画前又说，这张也是我画的。很多人呢对于假画避之不及，但是呢张大千居然就敢公开去讲。那既然他自己都不在意，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好好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张大千所谓的造假往事。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咱们聊的是张大千的收藏往事。张大千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全能画家，更是一位精通鉴定、善于模仿的

0: 造假高手，不仅他的真画价值不菲，他的仿古书画在书画界收藏界也很有名气。而他造假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为了收藏。前面咱们说了，张大千仿古造假最多的一个对象就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画家石涛。当时权倾东北威震华北的少帅张学良也是十分喜好石涛的作品，经常耗费巨资搜罗石涛作品。可是没想到呢，少帅费尽心力搜罗来的藏品竟然有不少都是假的，而且还全都出自同一个青年画家之手，他就是张大千。不过呢，张学良没震怒，反倒对张大千这个人大感兴趣，就想见识见识这位以假乱真的同龄人，因为张大千比张学良只大了2岁。张大千这边呢，他造假在先，自知理亏，收到张学良的请帖之后呢，怕对方是要算石涛这笔旧账，就犹豫着要不要去赴这场鸿门宴。最后啊，张大千还是去了，不过呢，临走之前特意嘱咐家人，如果他特别晚还没回来，一定要托人打听关照，恐怕自己被少帅给关起来。但是呢，让张大千万万没想到的是，张学良对他礼遇有加。从此呢，二位身世经历禀赋才能都截然不同的文武奇才结下了一段深厚的友谊。今天呢，在张大千的台北故居挂着一份特殊的作品，它呢原本是一张菜谱，是张大千当年宴请张学良夫妇时亲笔所写。酒足饭饱之后，张学良提出要把菜谱拿回去留作纪念，并请张大千在菜谱上提了字。区区一张菜谱，张学良却相当珍视，找人装裱成了一幅长卷，这让张大千呢也很感动。于是呢，他又在菜谱后面的空白处画了画，一撮啊鲜绿的萝卜缨，五颗圆润的胡萝卜，还有一颗翠绿的大白菜。那这样一来，菜谱就不只是菜谱了，它就真正成为了一件艺术品。因为石涛在张大千这儿上当的其实不止少帅一个，当年的上海地痞大王程林生同样对石涛的山水画情有独钟。有一天呢，张大千到了城府，看到那儿画栋雕梁，十分的阔绰，他又早就听说程林生为富不仁，他就想让这位地痞大王啊吐点血。于是呢，张大千极力附和程林生专门收藏石涛的作品，声称如此一来呢，程的收藏就可以独步天下，海内一人矣。程林生果然心动，而且他想啊，自己家大业大，这么大的房间，这么宽敞的墙，这怎么着也得挂一幅石涛的大画啊。张大千还不明白他的心思吗？回家之后立刻闭门作画，伪造了一幅2丈4尺长的巨幅中堂，署名石涛。画完做旧，交给了一位专卖古董书画的前客，让这个人呢到城府去兜售。张大千呢还跟这位古董贩子商量好了，少了5000个银元不能卖。于是呢，这位前客依计而行，程林生果然上当。不过呢，他还算留了个心眼儿，他说，我不还你的价，5000就5000，不过呢，我要请张大千过来看看，他说是真的我再买。然后呢，程林生马上派汽车把张大千接过来，谁知道张大千一看脱口就说俩字儿：“假的。”这前客一听就傻了，咱俩不是串通好的吗？你怎么还当面拆自己的台呢？当下也没多说话，卷起画就走，回头呢又怒气冲冲赶到张家。张大千笑着跟他说，你呀，过2天再去一趟程林生家，就说这幅画让张大千买走。前客愣了一下，恍然大悟。又过了几天，前客空着手去拜访程林生，表示呢抱歉， 然后呢又隐约透露一丝掩饰不住的得意。程林生不明白怎么回事，钱克就说了，啊，我呢是来告诉程老板，那张石涛的大中堂让张大千买去了。程林生一听，真的？这钱克又说，我何必骗您呢？程林生又问了，那你卖的多少钱？钱克就说，4500。程林生一听气坏了，合着张大千说是假的，就是为了压价自己买呀。他想了想，跟这钱克说，你想个办法把画给我要回来，我加一倍，我出9000大洋买你的。几天之后，钱克回画捎来了张大千的一番解释。张大千说自己并非有意夺人所好，只是一时间看走了眼。后来他仔细看了石涛的其他作品，画里的山跟树确实有那种画法，不是假的。但如果自己在程老板面前改口，倒像是串通了骗人似的。那为了对钱克表示歉意，所以他自己才出钱买下来了。听了这番解释，程林生稍微消了消气，但是呢，他对那幅画就更惦记了。最终呢，他又花了足足10000银元从张大千那儿买下了这幅所谓的石涛真迹。据说呢，程林生对这段过节一直耿耿于怀，他在家里专门造了一所石涛堂，却始终对号称石涛在世的张大千闭门不纳。不过呢，他可以不让张大千踏进石涛堂一步，却无法阻止张大千画的赝品入住石涛堂。石涛堂最盛的时候收藏了300多幅署名石涛的作品，里头大部分都是拜张大千所赐的。张大千曾经私下里讲，揭开那些画的表层纸页，10至6期有的张大千的画押。在张大千绵绵不绝的赝品攻势之下，程林生石涛堂里仅有1/10的真迹，最终的也尽归张大千所有了。关于这事儿呢，张大千的好朋友，咱们昨天节目里说到的主角王继谦先生曾经就问张大千，你到底为什么要卖假画给人家呢？张大千就说了，这帮有钱人又不懂，卖给他们真画多浪费呀。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大家好，这里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咱们今天聊的是作为收藏家的张大千先生。张大千通过卖自己的真画、仿古、临摹，甚至是赝品，总之是赚到了足够的资本来搞收藏。这要说书画收藏有多费钱，当年的张伯驹先生曾经花费230两黄金购进了展子虔的《游春图》，那已经是不可思议的天价了。而张大千的更不手软，他最有名的一件收藏品就是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整整花了他500两黄金，也让张大千为此失掉了在北京置业买房的机会。接下来啊，咱们就来跟大家说说这幅《韩熙载夜宴图》背后的故事，也来说说这幅传世名画的流传经历。《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的绘画作品，描绘了官员韩熙载家里设夜宴、载歌行乐的场面。这幅画呢，不是虚构的，而是写实的，甚至有人说它是一幅情报图，就相当于今天的侦探啊去跟踪人的时候拍的照片。那么这是谁跟踪谁呢？先说被跟踪的人，自然就是画中人韩熙载。说起来呢，五代十国这段历史啊真挺复杂的，不过呢大伙儿都很熟悉一个人，那就是南唐后主李煜。而韩熙载呢，正是南唐时期的一位官员。李煜当皇帝的时候，他官至中书侍郎，一度得到了李煜的厚爱。那么关于《韩熙载夜宴图》这幅情报图的由来， 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呢，

0: 韩熙载出身豪门才能超群，他眼看南唐政治江河日下，自己呢无力挽回，因而呢耻为之下，故意声色绘之，就说啊，他不想在南唐当官了，故意做出一副声色犬马的样子来迷惑李煜。可是呢，李煜还是很想重用韩熙载，又不知道他这副不成器的样子是真是假，所以说从宫廷画院派出画家顾闳中夜里呢来到韩熙载的府邸偷看韩熙载行乐的场面，就想借这幅画来劝告韩熙载停止夜夜笙歌的放荡生活。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韩熙载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官员，原本出身于北方望族，投顺南唐之后深受南唐中主李璟的宠信，后来南唐后主李煜继位，对北方来的官员的百般猜忌，身居高职的韩熙载为了保护自己，故意装扮成醉生梦死的糊涂人，好让李后主呢不要怀疑他有什么政治野心。但是李煜对他呢还是不放心，就派出了顾闳中去搞侦查。古代没相机啊，顾闳中只能用绘画的形式上交这份侦查报告。咱们简单说完韩熙载夜宴图背后的故事，咱们呢再来说一说他的流传经历。随着南唐灭亡，这幅画呢为北宋所得，后来几经辗转到了清朝的时候已经几易其主，年羹尧、乾隆皇帝、嘉庆皇帝等等都是这幅画的历任主人。清朝灭亡之后呢，溥仪出宫时带着这幅画到了长春，抗战胜利之后，这幅传世名作就散失到了民间。1945年的一天，张大千从朋友那儿
1: 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2: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3: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2: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4: It's wonderful and
5: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9: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

0: 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1: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0: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今天7:49，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4: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6: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细微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6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5: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6: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啊，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7: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鱒，2个大鲤子，1个狗鱼，1个白鱼，说那小鳊鴿1斤多沉，那白鱼好像4斤多沉。
4: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8: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4: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9: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10: 哎呦，我装不下了。是好
4: 的哇。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11: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1周左右吧。
4: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2: 陈吉庭扭转了250亩雨地，张琦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4: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

0: 的致富果。
1: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2: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了，我今天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3: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4: 无锡蟹现在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
3: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5: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6: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8: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7: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9: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10: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1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12: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再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再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的，就剩到最后。
11: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12: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么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11: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

0: 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1: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2: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

0: 有三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1: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2: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

0: 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1: 当地时间六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2: 当地时间六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七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六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三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2: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七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4: 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2: 当地时间七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4: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六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2: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六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

0: 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青州市鲁强钢化中空玻璃提醒您准确对时。
1: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3: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3: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4: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字无声却能跨越深海，书页薄薄亦可容纳万象。书籍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礼物，也是我们漫长岁月中成长路上最忠实的伙伴。欢迎走进万叶书园，遇见成长，以书为艺，不负时光，让每一次阅读都成为向上生长的力量。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万叶书园，青州融媒综合广播联合出品的万叶书园阅见成长栏目。杜甫曾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朱熹也告诉我们，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会在这里分享好书，畅谈成长，愿大家翻开书页就能遇见新世界，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成长始终有光。
5: 大家好，我是海淀小学2年级7班的李若曦。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我最喜爱的一本书《森林报》。这本书比普通的童话书更棒，它是大自然的百科全书，用新闻报道的形式，把森林里的四季变化和动植物的故事讲得生动有趣，我们读者就像在做自然科考，特别长知识。他像报社记者一样追踪森林里的大事小情，谁在春天第一批苏醒，谁在夏天忙着筑巢，谁在秋天储存粮食，谁在冬天雪地捕猎，这些奇妙的画面在书中都能找到答案。通过阅读《森林报》，我了解到燕子如何筑巢，蜜蜂如何采蜜，刺猬如何冬眠，狐狸如何捕猎，懂得了每一种动植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性和生存智慧，也懂得了要爱护自然， 保护小动物。原来我们身边的大自然藏着这么多不为人知的小秘密。森林里的春日新闻、夏日趣事、秋日生活、冬日奇遇，每一个都让人着迷，是不是超级有趣、超级神奇？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翻开森林报，跟着森林记者的脚步，走进神奇的大自然，去探索更多未知的自然秘密吧。大家好，我是来自师范附小的苏月意，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城南旧事》。这本书的作者是林海英奶奶，她原名林寒英，小名英子，是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林海英奶奶童年是在北京城南度过的，那里的人和事成为了她创作的源泉。城南旧事，这是她对那段童年岁月最深情的回望。这本书以小英子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老北京的风土人情。书中的故事看似平淡，却饱含着人间的悲欢离合与温暖真情。城南旧事全书由惠安馆、我们看海去、蓝姨娘、驴打滚、爸爸的花落了五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围绕着小英子的日常生活展开。城南旧事以孩童的眼眸看世间百态，在细碎的时光里藏着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与离别的怅然。惠安馆的风姨娘、胡同里的小伙伴、荒草丛生的宅院、枝丫作响的水车、城南的一草一木，都在小英子的世界里鲜活成长。孩童的天真总能拨开世俗的偏见，看见人间深处最纯粹的善意。那些不被理解的执念都成了旧时光里温柔的小印记。时光走得悄然，童年的影迹渐渐模糊，那些曾相伴的人终在岁月里走散。惠安馆的故事落幕，胡同的欢笑声远去，成长的底色本就是一场场温柔的告别，没有轰轰烈烈的感伤，只有淡淡的怀念藏在字里行间。合上书页，老北京的胡同，缓缓前行的骆驼队，充满故事的惠安馆依旧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小英子清脆的笑声仿佛仍在耳畔久久回荡。我突然懂得，林海音真正要留住的不是城南旧事，而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个永远学不会世故的小英子。我相信每一个翻开这本书的人都会被她的温暖所治愈，在文字里找寻到那份久违的纯真与安宁。同学们，让我们一起走进城南旧事，愿我们都能在书香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4: 万叶书园，越见美好，我们下期再见。
6: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4: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7: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4: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8: 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邀您收听《美丽乡村行》。
9: 新村新风新气象，
10: 新人新事儿新风尚，
9: 美丽乡村行，
10: 一路好风景。
2: 聚焦三农，建设美丽乡村。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乡村行》。我是立足农业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拓宽村民增收致富路。在青州市复兴果蔬种植专业合作。

0: 宿舍大棚内，一株株碧绿的芦笋挺拔生长，工人们正忙着采摘新鲜的芦笋，准备发往市场。青州市复兴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复兴：
1: 我们园区是2024年6月1号引进的这个芦笋种子的，6、7、8号是栽了4亩地，还栽了一个6、7、9号是那个紫笋啊，那个紫笋呢是栽了2亩地，每天呢栽着100斤左右吧。现在呢是采取的是定单模式，供着恁这个省内的这些超市。现在呢放着超市呢栽着7.5块左右吧。
0: 为确保芦笋品质和产量，青州市复兴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从种植到田间管护全程遵循科学化种植理念，在品种筛选、品质把控等关键环节精益求精，慢慢摸索出了一套专属的芦笋种植秘籍。产出的芦笋鲜嫩多汁，口感清甜，富含多种营养成分，深受市场青睐。复兴：
1: 这个芦笋呢，它是一年种多年熟，白天呢采取呢在这个30度左右吧，晚上夜温不能低于15、16度。咱们这采笋这一块呢是天天采，采用的呢是一种生物菌肥，咱们采用这个南非啊，种植的这个芦笋啊，它是香甜，有那个奶香味儿，比常规肥料那品质好的很多，口感好的很多。
0: 据了解，芦笋种植投入少，效益持久，一次种植可连续收获。为提升种植收益，合作社在种植芦笋的基础上还引入了芦笋加金蝉立体化种养模式，这种模式充分利用了土地资源，实现了一地双收。复兴：
1: 一开始选择这个芦笋种植这一块啊，也是注重了它这个芦笋的根系，它是个篓子根，再过呢它这根系非常旺盛，我们又选择了这个金蝉，地上生长芦笋，地下这个养殖这个金蝉，这两块的收益啊，就比单纯的种这个芦笋啊收益高的很多。金蝉呢，在这个棚里养殖，在这个芦笋根系和养殖的金蝉呢，18个月就可以出了。今年应该在6月份吧，就能多少能出点了。今年，
0: 近年来，我市充分发挥农业资源和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特色产业作为乡村发展的重要路径，助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在益都街道祥林农业种植大棚内，引进培育多年的台湾长果桑迎来桑葚成熟期，串串鲜果垂挂枝头，红若宝石，紫如水晶，果香弥漫在空气中，种植户忙碌穿梭其中摘果打包。种植户武振林：
2: 也现在是种了两个棚啊，一男一女两个棚，交钱也六亩地哈，这是种了600多棵树，600多棵树，这一年吧，好把这来呢5000多5000斤，不到6000斤呢，这还是一亩地活来1000斤啊。这是
0: 台湾长果桑的桑葚果形比普通桑葚大，长度可达8至18厘米，单果重量最高能达20克。桑葚纯甜无酸，汁水充沛，甜而不腻，口感远超普通桑葚。祥林农业已种植台湾长果桑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武振林：
2: 这个温度很重要，还有这个湿度也很重要，这个温度这个把控的是非常非常小心谨慎的。这有导棚不说，这还有这个导棚里边浇着这个温控炉，晚上这个到了冬天大这边最冷的时候嘛，这棚里的保持的温度来年17-18度上啊，一直就是从晚上黑的天到第二天上午，这个温度嘛一直来年17-18度上，到了它这个能成果的这个温度就能行啊。
0: 凭借科学的管理，基地成功实现了台湾长果桑的稳产与优产。如今这一特色种植不仅丰富了当地的果品结构，更依托精准的温控技术与成熟的零售配送模式，将树梢上的甜蜜直接送上市民餐桌，走出了一条小而精的特色农业增收路。武振林：
2: 主要是靠零售啊，只说这个回头客来买，只是在这个市里边配送啊，有要的打了一嘴我就上市里去送一趟。这正是这个果的这个到了中半截了，那一天没来，你活着出过7-8十斤。
3: 说农家事儿，
4: 话农家人，
3: 美丽乡村情，
4: 继续带您行。
0: 听众朋友，这里是荆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美丽乡村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农业小百科带大家了解小麦收获前如何防早衰。
4: 小麦收获前如何防早衰？小麦早衰会使植株不能正常的生长成熟，提前衰老死亡，引起小麦灌浆期缩短，颗粒降低。那么小麦早衰是怎么回事呢？造成小麦早衰的原因一，营养供应不足。小麦因为养分供应不足出现早衰的情况，一方面在旱薄地，由于土壤贫瘠，也就是土壤有机质少，保水保肥能力差，小麦所需养分供应不及时不全面。再一个就是叶片的提前衰老干枯，导致小麦叶片的光合作用受到影响，尤其是小麦生育后期营养匮乏，往往会导致灌浆期的提前结束，粒重下降，造成小麦的减产。造成小麦早衰的原因二，气候干旱缺水。土壤缺水或大气干旱易造成植株根系吸水困难，或体内失水过多，使水分平衡遭到破坏，会导致小麦植株体内的正常的养分运输受阻，正常的生理代谢受抑制。尤其是小麦生育后期，气温高，土壤蒸发及植株蒸腾量很大，若土壤严重干旱，根系不能从土壤中吸收水分，造成植株萎蔫，粒子灌浆不能正常进行，灌浆速度下降，铅粒重降低，严重时小麦死亡，灌浆期大大缩短，产量大幅下降。造成小麦早衰的原因三，土壤积水，土壤水分过大，这会导致土壤根系缺氧，影响根系的正常呼吸，吸收养分的能力减弱，地上部叶绿素降解，光合能力下降，就会影响小麦的正常生长代谢。叶片光合作用产生的干物质积累减少，又不能很好的代谢，时间久了就会导致小麦的死亡早衰。古农谚有寸麦不怕迟水，迟麦怕寸水之说，也就是小麦撑死了。造成小麦早衰的原因四，土壤盐碱性严重，影响小麦正常灌浆。田块出现旱碱薄板现象，会使小麦发育晚，长势弱。到小麦生育后期，盐碱地小麦往往受旱碱胁迫，绿叶面积急剧下降，一般花后25天，仅生叶片大部分枯黄，导致不正常成熟，灌浆骤然停止。籽粒灌浆期比一般麦田约缩短5到7天左右。造成小麦早衰的原因五，小麦受到病虫危害。如果小麦没有提前进行小麦病虫害一喷三防，当麦田发生病虫害时，又不能及时进行防治，就会造成小麦病虫发生流行，也往往导致小麦早衰，使颗粒下降。小麦早衰的表现，小麦叶片过早的干尖，而后是向青干发展，最后变干枯，这些是严重典型的早衰症状。小麦早衰的预防措施，为防止小麦早衰的出现，延长小麦的灌浆时间，提高小麦的铅粒重，提供以下方法：一、进行土壤改良，增强土壤的品质；二、每亩喷施磷酸二氢钾100克加0.01比作迷菌汁10毫升。加22%高氯氟塞葱芹25毫升，加125%氟环唑悬浮剂20克，兑水20到30公斤，有条件的间隔1周喷2次。三、合理灌溉排涝。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美丽乡村行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幸福的首要条件在于健康，健康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态度。重视健康就是珍惜生命和热爱生活。

0: 爱护身体，远离疾病，健康直通车，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直通车。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钦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内医科副主任王丰红医生。王丰红，钦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内医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17年，曾多次到北京天坛医院、山东省立医院、齐鲁医院进修学习，熟练掌握脑梗死的规范化诊疗，对脑血管病、头痛、头晕、癫痫、帕金森病、重症肌无力等疾病的诊断治疗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王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节目的一开始啊，请您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钦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内医科的基本情况吧。
1: 钦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内医科作为医院重点发展的临床科室之一，位于综合楼8楼，现有开放床位50张，是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综合专科，主要致力于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科室现有医务人员21人，其中医疗团队是8人，这其中包含硕士研究生2人，护理团队13人。同时呢，我们科还聘请齐鲁医院王翠兰教授定期到我院坐诊查房。
0: 那么咱们神经内科呀，主要治疗哪些疾病呢？
1: 神经内科诊治的疾病非常多，但常见的疾病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呢是脑血管病，也是我们科最常见的疾病，主要包括脑梗死、脑出血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就是我们说的 TIA。 头晕头痛呢是我们科的第二大病种，包括偏头痛、前庭性偏头痛、前庭性眩晕、耳石症、美尼埃病等等。其实早在10年前呢，我们科就派医疗和护理人员专门到省立医院眩晕中心进修学习头痛头晕。同时呢，我们也购置了我院的第一台眩晕检查仪器眼振电图仪。其次呢是帕金森病、癫痫、周围神经病、脱髓鞘疾病、失眠等等。我们呢也派人专门到北京天坛医院、宣武医院进修学习帕金森病、癫痫的诊断与治疗。
0: 据我了解啊，咱们科室呢在急性脑梗死静脉溶栓的治疗上呢是颇有建树，可以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吗？
1: 好的，急性脑梗死俗称脑血栓，是一种严重的脑血管疾病，它主要是指脑血流突然中断后导致的脑组织坏死，在临床上呢具有发病率比较高、复发率高、致残率高、还有死亡率高这四高的特点。即使经过治疗以后呢，仍然会有大约75%左右的患者会遗留不同程度的后遗症，为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静脉溶栓治疗呢是目前治疗脑梗死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它主要是通过静脉注射溶解血栓的药物，使阻塞的血管再通，尽可能的拯救坏死的脑组织，从而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但这个治疗对时间的要求极高，必须要在发病后的4.5到6个小时之内进行，才能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0: 那咱们科室在静脉溶栓治疗方面有哪一些显著优势呢？
1: 我们科呢建立了快速响应的机制，与急诊科、化验室、影像科等紧密协作，建立了卒中绿色通道。一旦有急性脑卒中患者到达医院，我们就立即启动绿色通道。进入绿道的患者呢，在就诊过程中呢，会享受急诊看病优先、检查优先、出结果优先。对于绿色通道的患者，血常规送检后15分钟之内就能出结果。颅脑 CT 呢，患者做完 CT 还不到病房 ，CT 的结果就已经上传到科室。整个的就诊过程呢是高效省时的，确保了患者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0: 王主任，那静脉溶栓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
1: 静脉溶栓治疗有许多的条件，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时间，也就是发病后4.5到6个小时之内给药。所以呢，脑梗死患者能不能及时到达医院，是能不能接受静脉溶栓治疗最重要的条件。
0: 说到这儿我就有一个疑问了啊，所有的脑梗死都可以溶栓吗？
1: 并不是所有的脑梗死患者都可以采取静脉溶栓治疗，医生呢会详细询问患者病史，从而确定患者是否可以使用溶栓的药物。所以呢，患者和家属一定要配合医生提供详细准确的病史， 比如患者的年龄、发病时间等，来确定患者有没有溶栓的适应症。同时呢，还要提供患者既往有没有脑出血、颅内肿瘤，近期呢有没有外伤、手术，有没有脏器的出血、心肌梗死等病史，还有平时呢患者是不是应用华法林、利伐沙班等抗凝的药物，来判断患者有没有溶栓的禁忌症。同时呢，患者入院以后呢，我们还要测量血压和血糖。如果是血压超过180/100，或者是血糖小于2.8，或者是大于22.22的话，都是溶栓的禁忌症。
0: 那王主任，醒后卒中和发病时间不明的患者能溶栓吗？
1: 醒后卒中主要是指患者在睡眠中发病，醒来以后呢，才发现脑卒中症状的情况。它的发病率可以高达29%。由于无法确定准确的发病时间，这些患者呢，往往就错过了静脉溶栓这个治疗脑梗死的最佳的治疗方法。但是我们科从2022年以来，根据国内外的各大指南，开展了多模影像学指导下的醒后卒中的静脉溶栓治疗。对于这些醒后卒中或者是发病时间不明的患者，我们通过及时做颅脑磁共振的检查，通过 DWI 和 FLAIR 序列的匹配情况，我们来推测患者的发病时间，进而判断患者有没有溶栓的适应症。所以呢，部分醒后卒中和发病时间不明的患者是仍然可以采取静脉溶栓治疗的。
0: 王主任还想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静脉溶栓有没有风险？
1: 目前呢，静脉溶栓是早期急性脑梗死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之一，但是呢，它也不是神药，也有一定的风险。最大的风险就是可能会引起出血，比如脑子的出血、胃肠道的出血、小便的出血、皮肤黏膜的出血等等。但是呢，出血的风险相对比较小。还有极少数人呢，可能会出现药物过敏等其他的不良反应。根据现在的研究呢，表明大约有100个溶栓患者呢，会有13个患者能够接近正常或者是恢复到正常，19个患者呢能够明显的好转，仅仅有3个患者可能发生出血导致加重的风险。所以呢，静脉溶栓有风险，但是呢，它的好处是坏处的10倍。
0: 那溶栓患者该如何选择医院呢？
1: 溶栓呢需要遵循就近的原则，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为了去大医院而耽误时间，而是应该按照就近的原则选择到有溶栓能力的医院救治。因为梗死时间越长，溶栓的效果就越差，而且出血的风险呢也就越高。
0: 王主任，除了脑梗死静脉溶栓治疗的优势项目外呢，咱们科室还有哪一些特色项目呢？
1: 我们科呢还开展了耳石症的手法复位治疗。耳石症呢又称为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是引起眩晕的常见原因之一。它主要是指头部位置变化，比如起床、躺下、在床上翻身、低头或者抬头的时候，突然出现剧烈的眩晕。通常呢，这个时间持续不会超过1分钟。发作过后呢，患者就完全恢复到正常。这主要是因为耳石脱落导致的。目前呢，我们科在耳石复位治疗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我们可以通过详细的病史询问、体格的检查以及耳石诱发等检查手段，能够准确判断耳石的位置，然后采取相应的手法，让患者脱落的耳石回到原来的位置。可以呢，让患者不用吃药、不用打针，转转头就能真正的治好病，真正的做到了手到病除。同时呢，我们还注重对患者的健康教育和康复指导，帮助患者更好的恢复和预防复发。
0: 好的，感谢王主任。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进一步咨询的话，可以拨打钦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内医科电话0536-3234-287进行咨询。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 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3: 寻找各地散发的
1: 经典音符，
3: 浪漫的欧洲曲调，
4: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2: 跨过大西洋，
1: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3: 爵士潮流，
4: 一切只有音乐。
1: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3: 不一样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在我是歌手的帮帮唱环节，最让人暖心的莫过于老狼带着摇滚的老炮们亮相。老狼、汪峰、周晓鸥、阮树、丁武、高旗、李延亮、马上佑、陈静，代表着中国摇滚黄金年代的大半壁江山。老狼说，重聚是为了音乐传递最初梦想，我们这些人一起成长起来，虽然很多人离开我们，但是我们永远记着他们。一首礼物，既是献给观众，也是献给中国摇滚30年。今天的音乐旅途，请跟随老狼和中国摇滚30年一起怀旧。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校园民谣的代表，这首歌传承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和青春的迷茫，很多人都体验过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睡在我寂寞当中的回忆。你曾分给我手中的香烟，却猜不透我手里的硬币。如此朴实的话语加上淡淡忧伤的曲调，仿佛在不经意间轻轻地击中人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聆听这首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沉在心中的种种回忆总会涌上心头，模糊的面孔开始清晰，陌生的声音渐渐熟悉，慢慢的心中的青春便开始被唤醒。来听到这首来自老狼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在他干净的吉他声中，汪峰作品《碎梦》当中更是将一个追梦人的细碎心声坦白地述于音符当中。如果说这个曲子包含着丝丝煽动眼泪的情愫，不如说里面所有的是一种写实，更为贴近人心，描写的逼真的点点滴滴的生命的句号。下面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汪峰《碎梦》。

曾经作为零点乐队的主唱，周晓鸥的音色醇厚又磁性，声音有着极强的穿透力，给人良久的震撼与享受。零点的每一首歌，晓鸥都是演绎的相当到位，能把歌曲所表达的意境和思想诠释得淋漓尽致，并且让他的歌声和听者产生强烈共鸣。也许这就是晓鸥的魅力所在。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唱的每一首歌都是心和声的结合。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零点乐队《相信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青州市女企业家协会提醒您准确对时。嗨，你好，心有林，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美好生活圈，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1: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0: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1: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2: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要的是警服还是淫服，你爱的是真人还是假人，你惹的是金条还是银条。

0: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1: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1: 或它。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1: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0: 15年耕耘，泰华汽车。

0: 子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1: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七年。
0: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2: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
3: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2: 或它。
4: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2: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 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

0: 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想玩转无人机还能用它赚钱吗？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基地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火热报名中，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安全飞行，精准航拍，轻松考证，专业教练真机实操。无论你是想成为专业飞手进军航拍、测绘、消防、农业，还是想掌握炫酷新技能，这里都能帮你起飞。报名电话18853613158，18853613158。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祝你飞向高新未来。
1: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2: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1: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2: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1: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2: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1: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2: 曲艺相声好宝贝，
1: 奥运北京五环路，
2: 快乐同行笑声飞，
3: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们今天进行的是星光之旅，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说起张学友，他唱了那么多的非常红的情歌，那么他的爱情故事会是怎样的呢？1986年，电影《痴心的我》成为了张学友和罗美薇的红娘，但是直到1987年，张学友才公开承认自己的恋情，而恋情只维持了一年，罗美薇就主动的宣布要分手，原因是性格不合。张学友却说性格不合只是分手的借口，如果要和好，就会把它说成性格互补。不知道当年的张学友的心情是否就是这首《忘记你我做不到》。

一首《忘记你我做不到》来自张学友。罗美薇并没有让张学友受伤太久，不久他们就又重新走到了一起。经历了爱情曲折之后的1992年，罗美薇正式淡出了娱乐圈，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默默地为张学友打理幕后。1996年，两个人在英国正式注册结婚，结束了长达10年的爱情长跑。虽然曾经分分合合，但是如今张学友和罗美薇早已经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了。如果这都不算爱，那么爱又是什么呢？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来自张学友。

这就是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张学友坦言和罗美薇虽然结婚多年，但是夫妻之间偶尔还是会有些争吵，但是张学友也说他准备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怎样做一对最完满的夫妻，也希望把这种相处之道告诉给自己的女儿。有着这样深情的表白，可见他们夫妻恩爱之情。现在呢，

0: 换什么车呀？
1: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2: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继续来享受今天的星光之旅。张学友是娱乐圈出了名的好丈夫和好爸爸，如今他的工作地点尽量都选择在香港，因为他不想错过女儿的成长。张学友拍戏也有两个原则，一，不能离开香港，因为他要进

常和家人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二是开工时间必须定在早晨的8:30之后，以方便他能送完女儿上学之后再赶到片场。由此可见，张学友的顾家好男人形象并非浪得虚名。好了，来听张学友的这首《情网》，待会儿接着跟您聊一聊张学友和他的女儿之间的故事。

这就是张学友演唱的《情网》。张学友努力地想做一名好父亲，但是他觉得还有不足的地方，比方说他找不到一部自己主演又可以给女儿看的影片，所以当香港迪士尼乐园找他当名誉大使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因为这是个能带着女儿一同工作的难得机会，而且他们全家还可以免费去迪士尼玩，可真是让人羡慕，而且是一举多得。当然了，张学友的歌声更是让人羡慕。现在呢，我们来欣赏张学友的这首《情书》吧，送给各位。

一首情书来自于张学友。2009年，张学友在众星云集的贺岁档大片《十月围城》当中客串了革命烈士杨衢云这个角色，刚上场没几分钟就牺牲了。张学友为了这几分钟的戏还得从楼梯上滚下来，所以监制陈可辛特意封了一个大大的红包给他，但是张学友原封不动地把红包捐给了慈善机构，就像他在影片当中的台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好了，说到这里，今天的星光之旅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伴随着张学友高慧君演唱的一首《你最珍贵》，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1: 美好生活圈，
0: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3: 改变中国人的

0: 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二十一集。福州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这一点儿经常被中原腹地的士人官绅忽视。春秋越国被灭，勾践后裔南迁至此，融合当地土著，建立城市，视为福州。东晋士族衣冠南渡，福州渐渐繁荣。唐代设府，五代时这里为闽国，宋代时为福建录制。张伯玉、蔡襄、程师梦、曾巩、赵汝愚、梁克嘉等名人相继主政，福州一时经济发展，文化昌盛，为东南名都。福州北面横跨平山，南面环抱虞山，中部有乌石山，因此有三山的美称。辛弃疾从1992年春赴福建任职，到1194年7月罢官，中间有半年时间在临安，其余两年均在福州。这是他知滁州之后任职时间最长的地方，自然山水亲近，情意绵长。自是三山颜色好，更是雨昏烟嫁，在辛弃疾眼中，福州的风景无与伦比。福州的夏天平野千里，绿柳成荫，加上西湖水色潋滟，真是文人雅士的好去处。杭州有西湖，风景秀美，是京城达官贵人休闲游玩的地方。苏轼曾作诗赞西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把西湖比作春秋时越国著名美女西施，无论怎样打扮都是最漂亮的。福州也有一座西湖，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郡守严高所凿，唐末时就成为是游览胜地。福州西湖与杭州西湖同属海滨湖泊，风景多有相似之处，只是福州西湖要比杭州西湖小许多，可谓小西湖或袖珍西湖。文人看湖山，辛弃疾府衙在福州，自然是这里的常客。他为福州西湖填过许多首词：翠浪吞平野，万天河谁来照也，卧龙山。但如今文人们来到这里诗词唱和，当年新栽的幼树现在已绿荫如盖矣，这是以西湖的心声比拟赵汝愚政治生涯的蒸蒸日上。和赵汝愚韵的《水调歌头》中也有类似的句子，如众柳人今天上，众柳人同这首词中的绿荫照应，指赵汝愚，陌上游人，所以下五句写五代闽国时这里的繁华。闽王在这里建水晶宫，水榭歌台，空中廊道，后宫佳丽往来不绝，他们在这里笙歌妙舞，然而往事如梦，如今当年湖中鱼鸟现在还有幸存的吗？何况已是繁华，只有堂上飞燕，春去秋回，年年复始，现在又来消度这漫长的夏日。这首词描写的是福州西湖夏天的景致，又兼怀赵丞相，颇有吊古风格。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感叹时光流逝，感叹物是人非，感叹世事无常，但主要基调还是为赵

丞相唱一曲赞歌，又有一首《小重山》，意写福州西湖。绿掌连云翠浮空，十分风月处，着衰翁。垂杨影断岸西东，君恩重，叫且重芙蓉。十里水晶宫，有时骑马去，笑儿童。殷勤却谢打头风，船儿住，且醉浪花中。这是西湖的夏天，写与客同游西湖的快乐，这样纯粹的快乐在稼轩词里并不多见。福州还有一座万象亭，也是辛弃疾爱去的地方。万象亭是1144年福州郡守著名词人叶梦德所创，如同辛弃疾之滁州修殿枕楼一样。叶梦德在福州有一定的政绩后，修建了万象亭，因登亭能一览四周风光，因此得名。万象亭建成后，韩元吉曾为之作赋，如今韩元吉已去世数年，而万象亭犹在。福州的秋天黄花堆积，秋意盎然。北宋黄常曾写福州秋天，上三山处最宜秋，福州秋天颜值最高。词人辛弃疾怎能错过这最宜的秋天？重阳节前一天，他登上万象亭欣赏这秋意，却又难免感叹人生易老。叹数明朝重九，不知过了中秋，人生有得许多愁，唯有黄花如旧。万象亭中替酒，酒仙阁上浮头，承压唤我醉归休，细雨斜风时候。重阳节号称老人节，所以自称衰翁的辛弃疾格外挂心，不想如此却错过了中秋。中秋已过，万木凋零，登亭四望，满目萧条，正剩下菊花还有一些生机，不禁感慨万端。酒是消愁的欢薄，岁月不懂我，只有酒懂，所以举起壶觞，一醉方休。城头的乌鸦在叫我回去，而我却对三山的细雨斜风流连忘返，醉了也不想归。小令明白如画，却道尽人生暮年风景。福州的冬天，辛弃疾最爱的还是梅花。鬓绕梅花酒不空，齿牙牢在莫欺翁。恨无飞雪青松畔，却放疏花翠叶中。丁作古欲为荣，当年宫娥鬓云松，直须烂醉烧银烛，横笛难堪一再风。福建地暖，梅花开时绿叶不坠，这一点儿与江南大不相同，这也许是辛弃疾甚爱福州梅花的重要原因吧。据记载，那年冬天，辛弃疾患伤寒刚好，吃了一些青梅，牙便开始疼了。有一位道人为他针灸，在手腕上阳溪穴灸了三次，第一次觉得鬓牙发痒，第二次觉得鬓牙发生，第三次就不疼了。辛弃疾牙疼还未好，看到梅花盛开，欣喜若狂，提一壶浊酒，边品边环绕在梅花树下，品酒一品花。故乡的梅花开时总有漫天飞雪，白雪皑皑之中只有青松长绿，让百树极恨。而今梅树依然苍翠欲滴，犹如青松，雪中自有晶莹。三五朵红梅始艳，在这翠叶绿荫中风姿绰约。梅花高洁，以冰为骨，不惧严寒，容颜若玉，娇艳妖娆，不输兰菊。梅花可以像胭脂一样做化妆品，画出的妆成梅花妆。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浪漫色彩的典故，南朝宋武帝女儿寿阳公主在梅花下熟睡，梅花落到公主脸上怎么也拂不去，三日后才用清水洗掉。宫女们见状纷纷仿效，从此使用梅花妆。当年宫娥鬓云松用的就是这个典故。辛弃疾在另一首《洞仙歌·红梅》中曾

0: 便写道：“首阳庄见礼，应是承恩，先手重云亦相在。”运用的也是这个典故。苏轼有一首《咏海棠》的诗，写道：“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烧高烛照红妆。”本词中只需烂醉烧银烛，就化用了苏词原意。嫡曲中有一首叫《梅花落》，是汉乐府中28横吹曲之一，传唱不衰。深恐梅花被寒风吹落，所以尽管烂醉如泥，仍需点上烛火，彻夜不眠，与梅花共度良宵。可见喜爱之至。辛弃疾在福州题咏梅花的词不少于五首，还有一首《念奴娇》写道：“古青春嫩，迥然天与奇绝。”可惜，就是这样的天真颜色，却漂泊天涯，空受损，犹有当年标格。亦不知是在写花，还是在写自己。与陆游的《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祝风和雨》有同样的命运。辛弃疾1176年春天到达福州，因公务繁忙无暇游赏。1177年春天在临安度过，至1178年春，已知此处难以久留，因此福州的春色里总浸透着感伤。好雨当春，要趁归耕，况而今已是清明，小窗坐地，侧听檐声。恨夜来风，夜来月，夜来云，花絮飘零，莺燕叮咛，怕房浓湖上闲行，天心恳厚，费甚心情，放霎时阴，霎时雨，霎时晴。清明节前后，福州的春色已经熟透，娇艳的花朵渐次凋零。词人坐在屋子里，看好雨空蒙，听雨打檐声，心思却飘到翠狼吞平野的田园。好雨之时节，当春乃发生，正是春耕时节，恰逢春雨，莫误农事。想着农事，又记起西湖，想来雨打风侵，湖畔应是落英缤纷，莺莺燕燕犹在呢喃，仿佛告诫落花满地，妨碍闲游。其实莺呀燕呀，哪里知道天意如此，人有何为。美中不足的是，夜来风，夜来雨，夜来云，霎时阴，霎时雨，霎时晴，风云变幻，捉摸不定。这是写福州春景，也是写政治风云。面对大好春光，词人也只能喟叹：“不如归去。”有一个人能够长久被记挂起，他的精神特质里总有一种与你相融。在福建后期，辛弃疾已经预感到山雨欲来，他又无力回天，因此时常产生“不如归去”的隐退思想。归途中，他想象着自己这番归去来兮，不是主动求隐，而是被弹劾罢官，落了一个灰头土脸，连带湖的白鸟也会嘲笑自己吧。白鸟相迎，相怜相笑，满面尘埃，华发苍颜，去时曾劝闻早归来，而今岂是高怀，为千里纯耕记载，好把遗文从今日日读取千回。此中白鸟是最亲近的朋友，当年离开带湖重新出世，白鸟就反复叮咛要早点回来，现在自己回来了，却满面尘埃，华发苍颜，狼狈窘迫，白鸟又是高兴又是怜悯。下阙，此人向白鸟解释：“我回来不是因为自己情怀高洁，也不是想念家里的美食。从今天开始，我要把《北山遗文》这部揭露假道士的书读上1000遍。”白鸟无言，嘲笑的还是自己。从自嘲中，他对重新出世的感到后悔，值得反省。 陶渊明归去来兮词中有绝今世而昨非，贾轩这首词也表达出同样的意思。岱湖风景优美，辛弃疾在这里又有宏大的家业，但上饶是士大夫聚集的地方，虽然告别朝廷，但东周西车应酬颇多，很像第二个京城。朝廷对这里也不放心，一言一行都在当权者耳目监视之下，因此这里不是理想的隐居之地。从福建回来，辛弃疾更加厌烦迎来送往，他下决心逃离。回来后，他便开始经营位于七思渡村的瓢泉，打算长期在那里居住。一水西来，千丈晴红，十里翠屏，洗草堂经岁，重来杜老，斜窗好景，不负渊明。老鹤高飞，一枝投宿，长啸蜗牛带屋行。平章了，待十分佳处，着个茅亭。青山一起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解贫浇花鸟，前歌后舞。更催云水，目送朝迎。旧胜诗豪，可能无事，我乃而今驾玉清。清溪上，被山林却笑，白发归耕。在稼轩的规划中，瓢泉新居因是一水西来，千丈晴红，十里翠屏，像杜甫的草堂和陶渊明的斜川一样，将来的生活是花呀鸟啊前呼后拥，云呀水呀朝暮相伴。做酒圣诗豪，白发归耕，他在瓢泉盖了一些新房子，虽然没有带户豪华，也足以供一家上下主仆居住。1191年春，瓢泉新居建成，不到一年，岱湖的住宅不幸失火，一夜之间雪楼和稼轩化为灰烬，辛弃疾也不再修，全家搬到瓢泉居住。这一年他已56岁，常年酗酒，身体不好，情绪低落，因此解散了家计侍妾，一心一意过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陶渊明一直是辛弃疾在岱湖和瓢泉退隐时的精神偶像，他称赞陈亮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在其词作中更是多次提到陶渊明。陶渊明又名钱，字元亮，东晋人，少时博览群书，立下猛志意四海，谦和思远迁的大志，后来步入仕途，历经坎坷，壮志难酬，因此挂冠归隐，合丈田间，寄情山水，官居品酒，终老田园。陶渊明是以淡泊名士的文人，辛弃疾是以驰骋沙场为抱负的帅臣，二者似乎呢不在一个频道上，风马牛不相及，但二人同样仕途艰辛，被迫归隐，又有许多相似之处，于是辛弃疾处处以陶渊明为标杆，努力像他一样超然物外。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1: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2: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3: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2集，辛弃疾第一次见到朴泉时，脑海中蓦然闪现出陶渊明，这才决心将其据为己有。挽留飞鹤，共千言争秀，辜负平生弄泉首。叹青山短茂，几许红尘，还自喜着发苍浪依旧。人生行乐耳，身后虚名，何似生前一杯酒。便此地结五炉，待学渊明，更首重门前五柳。且归去父老约重来，问如此青山顶重来否。嘉轩想象要是建几间房，门前种五棵柳树，像陶渊明一样隐居在这里，一定是人生乐事。据统计，辛弃疾流传下来的词作共626首，其中提及陶渊明、引用陶渊明诗文的即60首，接近1/10。从江淮两湖时就开始涉及陶渊明，年龄越大，涉及陶渊明的词作就越多。到朴泉之时，涉及陶渊明的32首，占涉陶词作总量的1/3强，占朴泉期间总词作近1/5。朴泉新居中的每一间房，辛弃疾都精心地为他们取上了精致的名字。其中一间命名为庭云，庭云一词出自陶渊明。 陶渊明有以庭云为题的诗四首，都是表达对亲友的思念。如其中一首写道：庭云啊，俊朗挺拔，深厚孤独，不为世人所知，不为世事所动，知音少，但我还是我。陶渊明庭云诗，为亲友所写，当时正值东晋末期，动乱纷争不已，

陶渊明的所思恐有具体所指，但是稼轩此时领会庭筠的诗意，更多的是渴望知音。稼轩自诩为陶渊明的知音，遗憾渊明当时不为人识。江左陈酣求名者，岂识卓劳庙里？偏安江左的那些人，怎么能理解其中高深的道理呢？然而，陶渊明还有我这样的一个知己，我稼轩知己何在？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我丝毫不遗憾没有能一睹古人风采，只遗憾古人见不到我的疏狂。我识渊明，渊明不识我，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哀。辛弃疾把陶渊明引为隔代知己，孔子经常在梦里见到周公，而辛弃疾亦常于酣睡之间与渊明对话。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觉来忧恨，庭觞不遇，玉歌还止。白发西风，折腰五斗，不应堪比。问北窗高卧，东篱自醉，应别有归来意。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升起。五柴新事，古今常在，高山流水。富贵他年，执饶未免，也应无畏。甚东山何事，当时也道为苍生起。词人梦见渊明，醒来觉得惆怅不已，酒也没有心情喝，歌也没有心情唱，为什么呢？一个白发老翁怎能为五斗米折腰？这样的秋风里应该归去来兮，隐居室外，高卧北窗，东篱把酒，疏狂一醉。词人坚信自己跟渊明的心意古今相通的，无为高山流水一样的知音，凛然有正气，不屑摧眉折腰，心为形意。东晋谢安隐居东山时，兄弟们出仕为官，富贵显赫，门前车马来往不绝。他的夫人刘氏调侃说，大丈夫不应该这样吗？谢安说，恐怕咱们以后也免不了，语气中充满不屑。朝廷多次召聘谢安，都被他婉言谢绝。四十多岁的时候，为了家族利益，才勉强同意出仕，前往大将军桓温帐下任司马。御史中丞高嵩跟他开玩笑说，先生屡次违逆圣意，高卧东山，大家说安时不肯出仕，将如何面对苍生？现在您竟然出来做官了，这又怎样让苍生面对您呢？词的最后几句用的都是谢安的典故，当时人们都说谢安应该出仕，担负起济泽天下苍生的重任。其实这又关谢安什么事呢？陶渊明、谢安都是隐逸者，只要是隐逸者，都是辛弃疾心目中的同道。诸葛亮曾躬耕南阳，辛弃疾便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北宋林甫隐居西湖，结庐孤山，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辛弃疾赞曰，遥想处世风流，鹤随人去，老作飞仙伯。庄子、颜回都是辛弃疾词中的偶像。遇事壮怀激烈的勇士，遇有一颗出人意料的情怀。辛弃疾的情怀叫田园。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如果没有酒，人生的旅程里寂寞如烟，最美的年华里寂静如雪。辛弃疾推崇陶渊明，还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酒。在古人眼里，酒有着物质的外形，却有着精神的内涵。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酒有一种奇妙的魅力，能够化腐朽为神。

奇。陶渊明爱酒，他在彭泽县做县令，国家拨付50亩公田供他耕种。他说，这50亩公田都种成高粱吧，因为高粱能够酿酒。老婆急了，都酿了酒了，吃什么呢？最后两个人各让一步，20亩种高粱酿酒，20亩种稻谷果腹。做官时，部下来报告工作，陶渊明嘬着小酒说，我出来做官是为了喝酒，工作的事儿跟我说干嘛？归隐后，陶渊明做的最多的事情，一是劳动，一是饮酒。陶渊明流传下来的作品有120余首，写到酒的有60多首，有20首直接以饮酒为题。这20首并非全是写酒，应该是酒后所作，也冠以饮酒诗名。辛弃疾亦爱酒，他说，一饮动连宵，一醉长3日，魏公饮须一日300杯，但将痛饮愁风月，莫放离歌入管弦，总把平生入醉乡，打读36000场。要他诗句好，须得9杯深，5车书，1000担饮，100篇才。全宋词收辛弃疾词627首，其中与酒有关的达312首，同陶渊明一样，都刚好是作品总量的一半。在酒上，他与陶渊明也是心意相通的。他有一首情趣盎然的小词，写醉后酣态。醉里且贪欢笑，要愁内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注全无实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喝醉了，与松树较劲儿，风吹松动，他却以为松树要来扶他，反而推着松树说：“我没喝醉，不要你来扶。”长时间喝酒对身体不好。史料记载，辛弃疾肤硕体胖，目光有棱，红颊青眼，壮健如虎。可是到隐居瓢泉时，大约是得了糖尿病，体瘦身弱，没有力气。他也知道这病是嗜酒而起，因此想要戒酒。然而待不饮，乃和君有恨；待痛饮，乃和吾有病。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以身体为重，坚决戒掉这杯中物。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诚年报渴，焉如交府。于今洗睡，气似奔雷，汝说刘伶，古今达者，最后何妨死便埋。混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更凭歌舞为媒，算何作平居朕独猜，况愿吾小大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多留成退。武力犹能似汝杯，杯再败，倒挥之即去，招则须来。此人将酒杯拟人，大喝一声：“酒杯，你给我过来！”接着呢，隶属酒杯的罪过：常年口渴，咽喉像是烧焦的锅，现在又嗜睡，睡觉时打鼾像打雷。词人将这些身体上的不适都归罪于酒杯，酒杯自然不服，辩解说：“刘伶是古代贤达的人，他携着酒壶走到哪里喝到哪里，他还带着一把锄头，要是喝死了，就地挖个坑埋了就是。”酒杯的话不吉利，但是词人并没有怪他，反而说：“你说的有道理，真是我的知己呀。”看来词人对酒还是恋恋不舍。下面词人语重心长地与酒杯讲道理：聚会歌舞时需要有酒助兴，这样伤害身体与毒药无疑，况且由爱生怨，
怨酒是因为爱酒。事物即使是好的，爱之成痴也会有害。然后下定戒酒的决心，对酒杯说，你赶快退一下吧，如果再来，我坚定的意志一定戒酒，不惜将你打碎。酒杯知趣的离开，说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其实戒酒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现在很多人都有感受，戒烟易，戒酒难。不仅因为酗酒的人身体对酒产生了依赖，更因为酒是社交媒介。人生活在社会中，人情往来，朋友相聚，无酒不成席，稍有松懈就会戒而复饮。辛弃疾戒酒之后，偶尔也有破戒的时候。被汝之乎，酒泉罢侯，痴以起骸。更高阳入夜，斗称击旧，杜康出使，正得云雷。细数从前，不堪余恨。岁月都将屈孽埋，君是好，似醍醐却劝，孤酒何哉？君言病起无梅，思壁上雕弓蛇暗猜，即醉眠逃利，忠犬止乐，独醒屈死，未免沉哉。欲听公言，残非勇者，司马家儿解释怀。还堪笑借今宵一醉，为故人来。序中交代了破戒缘由，和几位朋友去山中游玩，朋友们拉了几罐酒，此人告诉朋友们自己戒酒了，朋友们不许，没办法破戒一醉。这种场景经常可以看到，酒桌饭局，一边是竭力推辞，一边是尽力相劝，最后不得已还是相饮为欢。有意思的是，词人不拿朋友说事儿，依然拿酒杯说事。酒杯你知道吗？酒泉罢侯，杜甫《饮中八仙歌》有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驱车口流涎，恨不宜风向酒泉的句子。写汝阳王李沁好饮酒，希望能把自己分封到酒泉这个泉如美酒的地方。此人在这里更进一步，为了有源源不断的美酒，宁愿不做王侯。痴以起骸，痴以是用皮革制成的酒囊。春秋末期，越王勾践的谋士范蠡曾自称痴以子。越王勾践灭亡吴国后，范蠡急流勇退，带着金银珠宝离开了越国，到齐国做生意去了。此人在这里有另一层解释，为了喝酒，能够放弃荣华富贵，流落江湖。高阳入夜，汉高祖刘邦行军到高阳，历时其求夜，使者进去通报，一会儿出来说，我们主人为天下大事忙得很，没功夫见儒生。历时其大怒，说，你去对你们的大王说，我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都称曲酒，曲酒是捣蒜姜等调味品的容器，蒜姜都是辛辣物品，所以曲酒谓之寿辛。繁体字中寿辛加起来是一个词字，所以后人又用曲酒指绝妙好词。杜康出使，整得云雷。杜康是传说中的酿酒始祖，云雷在易中为屯卦，不吉利。此人列举了汝阳王、范蠡、历时齐与酒有关的故事，总结说，这些酗酒的故事被传为美谈，但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好事。细数从前，不堪余恨，岁月都将屈念不埋。屈孽是酿酒原料，此人悔恨从前喝酒太多伤了身体。君是好，似醍醐却劝，孤酒何哉？醍醐是一种鸟的名字，欧阳修《题鸟》诗云，独有花前醍醐庐，劝我孤酒花前倾。诗人在这里说，虽然我已懊悔过去饮酒太多，怎奈客人劝酒的说辞这样的中肯动听。君言病起无梅，
似壁上雕弓蛇暗猜。

0: 这一句用杯弓蛇影的典故。主人请客人到家里饮酒，挂在墙上的弓映入了杯中，客人不知所以，以为杯中有条蛇，回去之后就病了。这是客人劝词人的话，言词人因酒得病，是杯弓蛇影，词人的病另有原因。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慢慢调养，快将尘埃掸落，别将你眼眸弄脏。

0: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嘿嘿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1: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0: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1: 永生汽修大明恒王腾西林苑内话380-8080。
0: 爱车有永生，一切永无忧。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

0: 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开书。白雪峰倒在大哥家，嫂子接到外边进来，道个万福，
5: 相公回来了。
4: 啊、哦，回来了。七呀、啊，我来介绍。这是我弟弟，我亲弟弟白雪峰。那么这一点杨杰相当的明白，跟丈夫结婚这么长时间了，丈夫没往家里领过任何一个朋友男人，没领过。两个人的孩子七岁的孩子，大娘子今年27，二十嫁到这家，万老员外的前妻死了，两个人呢还没孩子。后来经人介绍，把这个杨杰介绍的这家，孩子七岁了，他没见过自己的相公领任何男人回来过，因为是老夫少妻嘛。今天领回来了，他就知道这个重视的程度，就知道这个人绝不简单。在我丈夫的生活当中是不可替代不可缺少最好的朋友，肯定的。又介绍，这是我亲弟弟，亲弟弟啊，得有骨血关系叫亲弟弟，朋友能叫亲弟弟吗？那这也就证明对白雪峰的一种尊重，这个尊重的程度。雪峰啊，这就是你嫂子白雪峰站这儿，正官胆臣礼貌，撩衣跪倒，大礼参拜嫂娘。哎呦，兄弟你快起来，简单的一句话说出来之后，万老员外万广才眼泪都快下来了。好兄弟，是人是朋友，嫂子岁数年轻，跪倒叫嫂娘，从此一个代沟已经拉开了，这个鸿沟是不可逾越的，不能越雷池半步。对嫂子这种尊重程度，使得万广才认为白雪峰是真正的朋友，让哥哥我放心，绝不是七兄八嫂瞒大哥跟大嫂在一起鬼混的那种男人，绝对是个正人君子。哥哥这才心疼兄弟，兄弟快起来，地血凉，快起来起来起来，站这儿。嫂子呀，兄弟你快坐，你坐下。哎呀，跪下干什么呢，快坐下吧。嫂子是眉飞色舞让兄弟坐下，行了，你那个回去吧，我跟我兄弟唠唠，我们俩喝点酒行吗？哎，那兄弟我就不陪你了，那个有什么事喊嫂子一声，言语一声就行啊，什么事都行，只要你找嫂子，什么事嫂子给你办，行吧。兄弟兄弟怎么看我呀，你讨厌样缺德。这时候老于万员外也没看，雪峰就是不吱声，脸通红不吱声。快走吧快走吧，兄弟抹不开脸小。转身嫂子出去了，整了几个菜，不是很隆重一桌，哥俩坐着喝上。白雪峰就想走啊，不想在这个家待，这个家绝对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绝对不应该在这儿。两人

让大哥得解释解释啊。兄弟，你嫂年轻，哥哥岁数大，相差很多。你前方那嫂子人也是不错，后院得痨病治不了了，撒手人寰。死之后啊，大家都劝我再续个弦，也是我跟你前方的大嫂子也没有一个孩子，我也应该给老万家留后。他们家呀，人家又是挺好的，父母也挺好的，我就把他娶过来。娶过来还好，给我生个儿子，孩子叫立伟，万立伟，今年已经接近七岁六岁半了。我也挺高兴，不管怎么地，他是我老万家有功之人呐。不管怎么说，他为万家留后了，是他延续了我万家的香火，所以呢，我很感激他。你这嫂子人，他绝对不是坏人，热心肠。他是年轻人，哥哥已经老了，有的时候，什么事情，我自当没发生，我也不经常在家。兄弟，别见笑啊，咱们是亲哥俩，掏心的话，哥哥跟你说了，你别笑话哥哥。哥，我不能笑话你，我笑话你干嘛？哥，这个我住几天我就得走，我事情很多，教里头可能现在都在找我，我得给我师父回个信呢。我到了宿州，没在镖局子上班，那么到底去向在哪儿，得让师父知道。所以三两天呢，我就要走。瞧瞧瞧瞧，瞧瞧，就整这套吧。雪峰啊，我太了解你了，你一看你嫂子年轻，你抹不开在这个家待。身正不怕影子斜，脚正不怕鞋歪。兄弟，对天说话啊，我结婚到现在，有事外头办，朋友外头交，没往家领过任何人，对你是另外的。我这么多掌柜的，这么多的买卖，谁也没到我家来过，说过年给我拜个年，免，谁也不行进我院半步。你嫂子想出去不行，你规规矩矩在家相夫育子，这是你做人的本分。那么兄弟你跟他们不同啊，我拿兄弟你当亲兄弟，亲兄弟能出现任何意外之事吗？兄弟，我拿你当自己亲弟弟了，我能不放心吗？那么你就应该拿我当亲哥呀。你既然拿我当亲哥了，你刚才都叫了嫂娘了，兄弟，你自个儿对你自己一点信心没有吗？兄弟，不要这样，你是我弟儿啊，我不说了吗？这家产你一半我一半，多少是你哥的意思。再说别的，哥哥不高兴了，听没？就在家住啊。哎，白雪峰看万广才大哥这样的仁义，对自己这么信任，如果再提走字，雪峰感觉到那样是对不起大哥，瞧不起大哥，不尊重大哥。这一住就是半个月，这半个月呀，大哥陪着他这个买卖溜达溜达，那个铺号看一看，几乎是这整个上海滩所有他们家的买卖都知道这白掌柜是怎么回事了，白东人是怎么回事了，谁见白东人都这样。哎呦，白东人，你就这个了，人话都不会说了，都以为这买卖是他的，他要比万广才有钱，虚虚乎乎啊就贴了不少的人。白雪峰也是不理他们，不是白雪峰傲，白雪峰就瞧不起这样人，见有钱人跟马槽上苍蝇似的嗡就过来了，那什么意思，你们都就不理他。半个多月了，白雪峰想了一条计，晚上吃饭跟哥说，哥呀，那个怎么有事吗？我想说点事，你先别说，你先别说，我先说点事。兄弟，哥要出趟门上杭州，到杭州啊，这不是下茶的季节了吗？去进点茶叶，进茶叶杭州有些账目要催一催，你要在家等哥哥啊，多者半月，少者十天，我准回来。你在家我放心，你不在家怎么当家业？那孩子前后蹦的，说这什么事儿怎么办？你嫂子还在家行吗？王哥看家，我呢快去快回行不行？我这几天身体也不好。

0: 知道怎么搞的，老咳嗽，兄弟，不瞒你说，你看，咳出血来了，我怕呀，我得了你大嫂子那个病。可不能不能，哥你怎么能得那病呢？不是不是，兄弟，你看我这脸色灰呛呛，脸色也不好看，我自己有感觉，你就算帮哥哥忙，哥哥先把这些账催一催，不能再搁外头不管了，行吗？我呢，明天就走。哥哥都这么说，拿出那手绢确实有血呀。当弟弟的能不心疼吗？哥哥对自己这么好，哥哥都吐血了，我再喊走，我干什么呢？我，好好好，哥你去，来啊，把你嫂子叫来，叫人把大嫂叫来。时间不大，外头咳嗽一声，咳嗽什么意思？给打个知会，我来了。那古代人他讲究，那意思我来了，你们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别说了，背不住人有什么私弊呢？所以在外头弹错一声啊，你嫂子来了，挑帘笼，嫂夫人起外边进来，哎呦，擦的这个浓妆艳抹，抹的这个白呀。相公找我有事吗？哎呦，大风啊，呵，你瞧瞧这名儿，直接叫大风了，白雪风都不叫了啊、哦！嫂娘，哎，叫什么嫂娘吧，我都叫老了，我们才26岁半，不到27，叫什么嫂娘？哪跟嫂娘有关系啊？你啊，就叫我杨杰就行了，不行叫我嫂娘啊。嫂娘，白雪风有个韧劲儿，你不让我叫我就不叫。哎，你坐下，坐坐坐坐，别耍贫嘴了。明天我出门，弟弟在家，我怕呀。他自个儿照顾不了自己，年轻，你得给我照顾他，一日三餐好好伺候我兄弟，让我兄弟吃好喝好，我回来我兄弟要胖了对你有奖赏，我回来我兄弟要瘦了，我告诉你啊，我可对你不客气、啊、你看你这话说的，你放心吧，你走之后我对咱们兄弟肯定是无微不至的关怀，无微不至的照顾，大风你说呢？我肯定能照顾好你，相信我，我伺候人绝对是有一套的，我一定让你一日三餐吃饱喝好，睡得舒舒服服，让你啊，你哥回来你都不想走，走什么走？我兄弟就是咱们家人，哪儿走啊？还走？你想让他走啊？不是，我不那意思，你看你，我哪是那个意思？大风，你说呢？哦，好好好好好。白雪峰就是不吱声，你说啥都是好，你说什么都是行。我就同意不就完了吗？然后哥哥你不走吗？你走你的，我做我的，你看我怎么做。第二天哥哥走，哥哥走了，大风就走，还回来，他不是不回来，因为哥哥有交代，这万贯家财这么大个院落，孩子又小，能不照顾一下吗？也是晚上回来很晚，在外头吃完喝完回来，几乎是要睡觉了回来，把总管找来，问家里出现什么事没有，有没有什么事，没事，好，睡觉。第二天早上天不亮出去了，走了，外头玩，早上先晨练，练练武术，然后吃点早点，都是他们家的买卖，他到哪儿都是上门写呀。白东家来了，快坐坐坐坐，沏茶上酒都是这个，每天在外头那真是吃好喝好，自个儿照顾自个儿照顾的好，天天如是半个月，那么哥哥临走天，谦儿说的好啊，多者半个月，少者10天就回来，可是半个月还没回来，雪峰这心里着急，这怎么办，怎么还没回来？这天早晨呢他就起来了，半个月嫂子可就没捞着这个白雪峰的影，就始终没看着他，说白雪峰在哪儿呢？不知道。这一天呢早晨起来，白雪峰起来一看下雨了，啪，大雨倾盆。白雪峰心想，坏了，今天走不了了，说啥也走不了了，下雨，这怎么走？唉，自己着急啊，想离开这儿出去，就恐怕嫂子来，嫂子这一套让家人看见了，好处可不好听，哥哥回来怎么办？哥哥回来了，他在三骗子嘴两骗舌，这家人跟哥哥一说自己是什么人， 顶鱼走。
1: 行，我顶鱼走。
0: 想到此，刚想顶鱼走，门口唰门就开了，在外头进来一个人，非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嫂子。
1: 哎呀，收拾这个漂亮，这干净，
0: 穿得很普通的一套衣裳，都是粉色的，很透很露的那种衣裳，就是在家穿的，不是见客人穿的那种衣裳。站在门前掐腰，四下却得鬼，走啊，这回你还哪哪走，我看你还怎么走。你瞧瞧，你哥刚走啊，你就不着家了，外头有什么想的？外头有好朋友啊，怕嫂子知道啊？嫂子不管那事儿，嫂子睁眼闭眼就得了。半个月才叫白雪芳，半个月你不在家，你哥回来我这是干嘛呀？嫂前跟我们交代了，让我们好好照顾你，说把你照顾好，你这倒好，这是照顾好了吗？啊，嫂娘，什么嫂娘？告诉你，别管我叫嫂娘，你叫我小杰吧，叫小杰就行了。嫂娘，你看你讨厌鬼，叫什么嫂娘把我叫老了？要么叫我杨杰。嫂娘，那好，那就是你娘。嗯，他还生气了。不管怎么说，你今天不能走了吧？是不是？我陪你吃顿饭总算可以吧？这个不过分吧？你哥走前交代了，让我照顾好你。就算我照顾不好，今天是头一次照顾还不行吗？啊，嫂娘，可以。走吧，到我房吧。哎，嫂子个矮呀，雪峰个高，嫂子打这闪。来呀，大峰，进来，我给你打闪。嫂子房就在那儿，那白雪峰能不明白？嫂子不用，嘿嘿，把一纵身一滴溜腰蹦过去了。他这身法得多快，唰，耶！这嫂子差点下坐这儿，这练啥呢？这是，嫂子打这闪呐、啊，就是慢慢悠悠到自己房门前，白雪峰在这儿等着，唰，给伞合好，进屋吧。缺德鬼，白雪峰就抹不开脸，通红。嫂娘，请。嫂子进来，那么嫂子跟哥哥的卧房，卧房呢也有客厅，这是套间。通常说呢，如果是在客厅摆个八仙的桌子，上头摆点菜，那么两个人喝点酒吃点饭也行。按理说今天早晨起来哪有早晨就喝酒的，清晨喝酒叫一天醉，就不应该喝酒，一个早餐喝点粥，吃个咸鸭子儿，来点小笼包，煎点咸鱼，也就算完了呗。所以小峰就这么想，几乎是没往别的地方想。可到这儿一看，坏了，那面是象牙的床，后头绣的是文王博子图，这儿有个幔帐，龙凤呈祥，赤金的钩子挂在这幔上，很漂亮。在这床上，双人床啊，床上头摆一个小方桌，桌上有这么几样小菜儿，样多数量少，都是小盘的，有这么几个，哎，都是精品，都是好吃的，看着还真挺有食欲，但是没有主食，没有什么粥啊，金银馒头啊，酥饼啊，单面煎蛋呢、啊，早茶嘛，就吃这些东西呗。没有，只有两壶酒，两个酒杯。坐下吧，峰峰。
2: 峰峰，
0: 哎呀，白雪峰心想就峰峰了，一会儿我还疯了呢，峰峰。啊，嫂娘，请坐。你坐呀，哎。白雪峰一片腿就坐在这床边了。就没脱这靴子。那么如果说炕桌的话呀，就是说哥哥和自己喝酒的话，就脱了靴子盘腿上去了，是吧？这样显得近便。脱鞋啊，大芳，你把鞋脱了，来，嫂子帮你脱。不不不，嫂娘，我不能脱，我不能脱鞋。怎么，你脚臭啊？我不怕脚臭的，来，我帮你脱了。不不不，我绝不脱鞋，要我不吃了。如果你让我脱鞋，嫂娘，我不吃了，行不行？瞧你这样，哎呀，年轻轻的跟老人似的那么古板，老人跟咱们有点代沟，咱们是年轻人，应该有共同语言，应该想到。

块，吃到一块，喝到一块，玩到一块。你看你这一套，行，不脱就不脱了。我得脱鞋，我这人呢，就不脱鞋呀，就是吃不好喝不好的，说话呀，把这三寸金莲就露出来了，这是严格不行的。唰啦把鞋脱了，然后一片腿上床，坐在床上，兄弟，来，我给你倒一杯，鞋给你倒一杯，行吗？啊，好好好，嫂娘，你给我倒。倒一杯，自个儿倒一杯，来喝一口。雪峰拿起来，唰饮而尽。嗯，他不看他，鼻关口，口关心，把这张脸让嫂子能看见，但是不抬眼睛看嫂子，绝不能正眼的看他一眼。说给他一种感觉，有一种交流，眼是心中之苗吗？一切都从眼睛开始啊。没看，就是不看。大风啊，来，你吃这个。你尝尝这个，这叫茴香豆，这东西啊很好吃的，你吃一块。哎，谢谢嫂娘。茴香豆，来再喝一杯，又喝一杯，还是不愁的。来，这有田螺，你尝尝，这是啊咱们上海的名菜田螺啊，你尝尝，尝尝这个啊。好，谢谢嫂娘。再来这黄泥螺，黄泥螺都是名菜。嫂子事儿忙活，俩人在喝，可是俩人在喝，大风始终不吱声。这嫂子喝两杯啊，是一缕红云就上了脸了。嫂子就说话了：“大风啊，嫂娘，我跟你说了，别管我叫嫂娘，你看你非叫不可。你说为什么叫嫂娘？我们都是同龄人。”不要叫嫂娘，要不你就管我叫 A， 你不乐意管我叫小杰，叫杨杰，你管我叫 A 行不行？嫂娘，有什么话你讲，你说吧。我们家当初啊挺穷的，别人介绍啊我就嫁给你哥了。嫂娘，我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嗨，你好，心有林，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子。

0: 场，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由市集、由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龙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1: 美好生活圈，
0: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3: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2: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3: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4: 幸福的首要条件在于健康，健康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态度。重视健康就是珍惜生命和热爱生活，爱护身体，远离疾病，健康直通车。欢迎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直通车。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荆州市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魏建强。魏建强，荆州市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外科学硕士，主任医师，潍坊名医，从事胸外科专业30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肺、食管、纵膈、胸壁及气管疾病的诊断及外科治疗，对于胸腔镜下的微创手术和多学科治疗食管癌、肺癌、恶性纵膈肿瘤具有独特见解，掌握肺癌、食管癌综合治疗的最新国际研究动态，是中华医学会潍坊胸外学会副主任委员，潍坊胸心血管外科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潍坊市中西医肺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山东省肺部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药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促会胸外分会委员。魏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
5: 节目的一开始啊，请您为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咱们荆州市人民医院胸外科的基本情况吧。
6: 好的，胸外科作为现代医学领域的重要学科，是守护胸部脏器健康的核心力量。人民医院胸外科凭借雄厚的医疗实力、创新的技术理念以及多学科协作的诊疗模式，在肺部、食管、纵膈的诊治领域处于行业前沿，为患者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科室汇聚了一支结构合理、经验丰富的医疗团队，团队成员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多人曾赴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上海复旦中山医院、成都华西医院、广州国家呼吸病研究所等国内顶尖医疗机构进行深造，由主任医师一名、副主任医师一名以及主治医师、住院医师多名，形成老中青三代人才结构的合理模式。
5: 胸外科呢，以胸部脏器疾病的综合诊疗为核心，咱们的主治范围涵盖哪些领域呢？
6: 我们科室主治的范围主要涵盖三大领域：肺部疾病，以肺癌、肺结节、肺气肿、气胸、支气管扩张等，尤其擅长早期肺癌的微创治疗及复杂肺癌的根治的综合治疗；食管疾病方面，以食管癌、贝门氏迟缓、食管裂孔疝、食管狭窄，通过个性化手术治疗方案改善患者吞咽功能，以生存质量；纵膈疾病方面，主要包括胸腺瘤、神经源性肿瘤、畸胎瘤以及重症旧例等等，以精准的解剖手术降低手术风险，

0: 我所知啊，咱们胸外科于2018年8月牵头开展肺癌早筛早诊公益项目，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吗？
1: 科室牵头开展肺癌早筛早诊公益项目，构建三级的防控体系。2018年成立肺癌早筛联盟、国家肺结节防治联盟。2018年4月开始青州地区肺结节筛查，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于云平台肺癌早期筛查与肺结节诊疗模式的协作单位，首先在医院内部及职工父母，后期扩展至全市卫生系统职工，共有5000多人次参与。其中发现45岁以上人群中，每100人有2例早期肺癌患者。
0: 肺结节啊，就像是肺里长了一个小疙瘩，有的人呢天生就有，有的人呢是后天长的。那么患者为什么会长肺结节呢？如果查出来有肺结节，该怎么办呢？
1: 它可能的原因有来自感染、空气的污染，以及随着年龄增长，基础受情况可能是早期的肺癌，但是相对来说概率比较低。如果结节小、边缘光滑，医生可能建议定期复查，比如3到6个月做个 CT。如果肺结节风险特征比较高，如长得快、形状不规则，可能需要进一步检查、穿刺或者手术。记住，90%以上的肺结节是良性的，即使恶性的，早期发现也能根治，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
0: 那在恶性肺结节的治疗上，咱们都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1: 首先，手术切除。早期的肺癌以根治性手术为主，如肺叶切除和亚肺叶切除，术后10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2%以上。借用迷你克斯手术规划系统，指导胸腔镜下手术可以精准的切除，减少创伤，而且病人康复比较快。
0: 很多人啊，现在对胸外科手术的印象呢，还停留在开膛破肚的场景中。实际上呢，现代胸外科早已进入微创手术时代。那魏主任，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胸外科的微创手术吧。
1: 通过1到2公分的小孔，用胸腔镜就能完成肺结节切除和肺叶切除等操作。术中采用高清的3维成像系统，能将肺组织放大10倍以上。医生操作比传统手术更精准。术后患者不再需要捂着长长的刀口，疼痛感也明显减轻。而试管手术采用胸腹腔镜联合手术，在腹部和胸部各开几个小孔，就能重建消化道。相比传统手术需要30公分的手术切口，微创手术出血量减少60%，术后的肺部感染率降低40%。患者术后第二天就能尝试饮水。肋骨则采用 3D 打印的技术定制全和钛合金肋骨板，而且通过腋下5公分的切口就能完成固定。这种记忆合金的能与肋骨骨折完全没贴合，术后患者呼吸时不再有骨头摩擦的各质性疼痛，评分从7分直接降到了2分。
0: 据我了解啊，胃食管反流症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反酸烧心病，长期不治疗呢，可能会导致食管损伤甚至癌变风险。那这个病如何发现呢？在日常有哪些典型表现呢？
1: 典型表现在烧心、胸骨后的烧灼感，饭后和平躺时加重，反酸，感觉酸水和食物一起涌到喉咙和口腔。不典型的症状有慢性的咳嗽、声音嘶哑、咽部异物感、胸痛，有的时候与心脏病难以区分。治疗的模式从改变生活习惯到药物治疗等等。如果有每周出现2次以上的烧心或反酸，症状影响睡眠、工作或伴随报警症状，如吞咽困难、长期依赖胰酸药物无法停药的情况，需要及时检查。检查的方式有胃镜检查，直接观察食管黏膜的损伤程度，必要时做活检，24小时为食管 pH 值监测，将鼻腔放入探头，记住24小时内反流次数和酸度。带去性白餐造影，喝下造影剂后拍 X 光片观察的反流的动态，再做胸部的 CT， 看看有没有存在胃部的改善。食管测压，评估一下食管蠕动时的功能和括约压力。
0: 那我们在日常中做到哪些方面可以减少胃食管反流症的发生呢？
1: 主要是4个方面，分别是饮食，避免辛辣、油腻、那咖啡、巧克力、酒精等等，少食多餐，在饭后2小时不躺下，睡觉时垫高枕头，减轻体重，肥胖是重要的病因，戒烟。除了改变生活习惯，治疗的方式还有药物，典型的药品有胰酸药与奥美拉唑，减少胃酸分泌，促进胃动力药如多盘里酮，加速胃的排空，减少反流，黏膜保护液铝碳酸镁，中和胃。

0: 酸的保护剂，还可以手术和微创治疗，有腹腔镜下微折叠术，将胃上体包括食管下端增强阀门的功能，适合药物无效和并发症患者。
1: 嗯，我知道啊，咱们医院呢近年来一直通过学术联动和资源共享的方式来共促发展，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医院都做了哪些工作吗？
0: 我们胸外科采用医联体合作，与辖区内基层医院建立帮扶体制，通过远程会诊、手术视角，提升基层诊疗能力。每年主办和参加论坛，与国内外知名专家分享最新技术成果，参与肺癌诊疗多项中心临床研究方式，始终力主学术前沿，推动区域医疗水平提升，以技术为先、患者为先的宗旨，依托顶尖团队的创新技术，为患者提供从早期筛查、精准治疗到术后康复的全周期服务。未来，柯市长继续深耕胸部疾病领域，以更微创、更智能的医疗手段，为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感谢魏主任的介绍。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问题想要进一步咨询，可以拨打钦州市人民医院胸外科电话0536-3234-150。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长江黄河的怒涛翻涌，热血滚烫，
3: 少林进行曲的歌声啊，雄壮的在上海的街区中歌唱起来。

0: 听声莅临的号角，穿透时空回响。
1: 站着拿大约预先买了铁路的快车，什么时候火车快到的时候，什么时候以抢响微信号。
0: 延安摇动的灯火，淬炼胜利曙光。
2: 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建立抗日根据地，
3: 坚持持久的游击战、运动战和歼灭战。
0: 和万里挺起不屈的脊梁，岁月如歌，续写正义的篇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
4: 在山西省大同市临丘县白崖台乡的平型关大捷纪念馆里，一条土黄色的军毯静静地躺在展柜里，它被叠得四四方方，看上去轻薄柔软。而就是这样一条不起眼的军毯，穿越了80多年的时光，见证了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首场重大胜利——平型关大捷。今天所有来纪念馆参观的人们都会在这条军毯面前驻足，聆听它背后的那段壮烈历史。
5: 军毯的主人叫杨勇。1937年9月，震惊中外的平型关伏击战在山西临丘县白崖台乡桥沟峡谷中打响，其中最惨烈的一战在桥沟制高点老爷庙展开。杨勇就是埋伏在桥沟主战场的八路军第115师686团政委兼副团长。平型关大捷纪念馆讲解员马彩云：
6: 他当时为了抢占制高点老爷庙呢，率领战士们率先冲上老爷庙，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杀。当时呢，就是战士们的刀枪拳牙都投入到战斗中，甚至地上的一块石头就成为他们有力的武器。激战中呢，杨勇将军是左肩当时被子弹贯穿了，这是杨勇将军一生当中第四次负伤了。
5: 平型关位于山西东北部古长城上，是雁门18关隘之一，地势险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937年9月20号，日本第50师团逼近平型关，企图南下进攻太原，进而占领山西全省。
6: 因为呢，山西不仅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呢，它境内有很多的煤矿啊、铁矿啊，而且呢，它还连接当时已经被占领的伪满洲区东北。最主要是它是交通枢纽，日军认为呢，

0: 控制了山西，就能控制整个华北，控制华北就能控制整个全中国。
1: 回望1937年初秋的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初期，日军乘虚长驱直入，平津沦陷，张家口沦陷，淞沪危急，连连失利，让恐日病的哀嚎、不抵抗的论调四处蔓延。日本侵略者气焰嚣张，甚至放出一个月拿下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之语。面对国土的失守、日军的骄横、百姓的苦难，战或不战，八路军将士们的答案只有一个：打，此战一定要打胜。9月23日，朱德、彭德怀作出指示，命令八路军第115师奔赴平型关，机动侧击日军。平型关大捷纪念馆文史研究部主任毛春桃：
2: 当年我们八路军115师在这一带的这个战场上呢，是做了这样一个布防：杨德志的685团拦截敌军的先头部队，阻击平型关前线的援敌，相当于是两面作战的。

0: 一条狭窄小路蜿蜒曲折，激烈的枪声仿佛还回荡在沟谷中。这里是天然的伏击场，当年为了八路军能更好地在此咽喉要道上排兵布阵，当地老百姓们也出了一份力。灵丘县白崖台村村民曾福生的爷爷曾怀曾为八路军部队带路，完成88年前的那场伏击战。
1: 老百姓听到这个日本人来了以后，都吓得都跑在这个山沟里边了。在这个24号的晚上，我的爷爷就是从这个山沟里边回来取粮了。走在这个沟里边以后，是听到山沟有个小战士在这个山坡上边就说，就是老乡老乡别怕，说我们是红军，你帮我们带路，我给你打日本鬼子，等打完日本鬼子你们好受气。后来我爷爷就和这个小战士就是来到我们村这个村西边有个窑洞。当时日本鬼子开着有100辆汽车，200辆马车，哎，后边跟着那个步兵就从这沟里边就来了去。咱们八路军当时就是埋伏在东侧这个沟的上边。
0: 时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参谋长孙毅，
2: 到了7点钟，天一光就打起来，打着战斗力枪中枪，把他一打。牵着了1000多人，
0: 子弹打光了用刺刀，刺刀弯了用枪托，枪托断了就和敌人扭打在一起。连长牺牲了，排长上，排长牺牲了，班长上，班长倒下了，战士马上接替指挥，直至战斗到最后一人。正是在这般的不畏牺牲、不惜一切代价之下，战士们抢占了制高点，大获全胜。这场战斗，八路军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多辆，马车200多辆，缴获步枪1000多支，机枪20余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

0: 当八路军战士将刺刀捅进敌人的身体，毫不畏惧地拉响手榴弹，与叮脆的鸟鸣声响彻沟谷。长城一号旅游公路从平型关战役遗址群斜穿而过，车流与人流来来往往，打破群山的沉默。
1: 我们是从山东过来，是想到这个山西来旅游，正好沿途路过这个平型关大街，领着孩子一起过来参观一下，接受一下战争的教育，更加的爱好和平，更加的对团结奋战的精神有一个新的认识。
2: 感慨万千，感受到过去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装备这样悬殊的情况下，他们是以血肉之躯让我们自由自在的生活在这个幸福的土地上，所以我们选择来这里缅怀先烈，在他们的足迹上继续前行。
0: 在白崖台村村口，一面白墙醒目地书写着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从这里向全世界发出。村里至今仍保留着88年前八路军住过的一孔窑洞。如今战火硝烟与枪林弹雨早已远去，这里是全国首批红色美丽村庄，每年有30-40万游客来此，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村里许多人家依托红色资源，过上了红色旅游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的红火日子。白崖台乡选调生张慧：
3: 我们村离平型关纪念馆很近，就是来我们这儿野雪的人特别多，所以我们就依借这个红色的资源，我们建起了农家乐，每年大概能增收200万元左右。同时我们的返乡退伍军人带头创建起了乡包厂，解决了当地的妇女就近就业的问题。我们也邀请了专业人员进行了指导，推出了我们的大型实景剧首站平型关，也是能吸引当地来玩的游客有每年30-40万大概。
0: 当年的八路军领路人曾怀的重孙曾科峰，退伍后在政府的帮助下创办了红色乡包厂，带着老乡们一起致富，平型关元素成为他设计乡包的一大特色。

0: 不是咱们管我们村里边有个厂子，然后不是也能增加点收入啥的啊，也挺受游客们的欢迎。就在咱们纪念馆我放点卖，也有游客们来厂里边买点。但咱们村里边为了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专门修了一套长城一号旅游公路，从咱们村里边路过了就能条上眼界，老百姓们的那农产品都集中在一块儿。
1: 硝烟散去，岁月更迭，红色血脉却永远年轻，在英雄的土地上代代传承。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0: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用！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
4: 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

0: 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2: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4: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定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市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2: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

0: 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四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1: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2: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5: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4: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6: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4: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7: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8: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

0: 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1: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或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说那小鳊或一斤多钱，你那白鱼好像四斤多钱。
0: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2: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3: 哎呦，装不下了，
4: 四好多。
0: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5: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6: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期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7: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8: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9: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8: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9: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8: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1: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12: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

0: 上。对于那段历史，高氏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2: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3: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4: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八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七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七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七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利、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七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七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七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4: 荷兰医疗机构七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七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4: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我是凯文。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好工装山东造，山东加大产业链协同力度，推动工装产业焕新升级。
2: 各地推动技术企业技术改造与创新突破，以科技赋能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6: 淄博市整合盘活各类资源，完善休息补给、就业帮扶等多元服务，为奔波在大街小巷的新业态劳动者筑起暖心港湾。
2: 青岛地铁集团拥抱技术变革，打造城市发展黄金动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工装是产业工人的第二层皮肤，更是安全生产的第一道防线。作为制造业大省，山东工装产业根基深厚，目前拥有工装相关企业5500多家，占据全国市场份额的1/10。近年来，山东加大产业链协同力度，聚焦功能性面料、高端防护材料研发攻坚，推动工装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7: 我身上穿的这一件呢，是消防人员工作时穿的工装，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阻燃耐高温。我们用打火机试验一下，它在常温环境下是不会被点燃的。目前我们山东已经生产出了耐受300度高温的面料，可以为一线高危作业人群提供极致保护。
8: 300度高温不变形，背后是原材料的突破。方纶是阻燃材料中的佼佼者。山东在实现高端方纶生产技术自主可控的基础上，将目标瞄向了性能更优越的方风纶。在东营，全球第一条方风纶生产线已建成投产，填补了全球行业空白。中方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费洪成：
9: 我们的长期耐温

0: 等级是250度，可以长期使用。但是传统的尖位方轮，它是耐温等级是210度，这个我们具有40度的优势。那第二个特点就是极限氧指数，传统的尖位方轮的极限氧指数是在28%，就氧含量28%的情况下，它就燃烧了。它的极限氧指数在33%。
1: 这种材料虽然防火性能好，但遇热后容易收缩，影响工装的版型和穿着体验。山东环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经过实验探索，通过独有的混纺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山东环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郝永刚：
2: 所以我们加入一部分高性能纤维，然后又加了一部分的防静电纤维，这样面料整体性能得到很大提升，对消防员起到了更好的保护作用。
3: 除了极度保护，现代工装呢对舒适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身上的这套工装不论颜色还是款式都不新颖，但是它的面料里却加入了黑科技，它可以随着周围温度的变化进行自我调节，始终让衣服保持一个舒适的体感。
1: 山东卫桥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技术研究院院长吕志远：
4: 我们这款面料呢，核心技术采用了相变微胶囊技术。这个相变材料呢，它可以在从固态到液态，从液态到固态的转化过程中呢，去调节热量。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冷的环境下，它可以去释放温度，通过相变释放温度；从在比较热的环境下呢，它是去调节降低温度的。
1: 但是，想要把装有相变材料的胶囊固定在面料上，难度极大。卫桥纺织技术研究院技术专员李长静：
5: 衣服不是一次性的产品，需要经常水洗，热敏条纹材料在水洗的过程中非常容易脱落，一旦脱落，我们的那个条纹功能就会完全的丧失。
1: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卫桥与东华大学等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盟，经过2年多不懈努力，攻克了镶嵌持久性难题。山东卫桥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技术研究院院长吕志远：
4: 相变条纹的微胶囊呢，加入到我们这个纳米纤维的纺丝液里面去，然后在纺纱过程中把纳米纤维和棉纤维结合在一起，实现跨尺度纺纱。这样在棉纤维的织物里面呢，就有这个纳米纤维了。纳米纤维是洗不掉的，这个相变材料呢就一直在。
1: 今年年初，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省总工会等7部门出台工装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聚焦功能性面料、高端防护材料研发，推动工装全产业链升级。目前，山东已形成了原材料研发、纱线生产、面料加工、工装制造的完整产业链，防火、防电、防切割、智能调温等功能性工装领域都走在全国前列。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轻工纺织产业处副处长季建富：
6: 发挥纺织产业集聚区优势，做强高端纱线、功能性纤维，为工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力量，让好工装、山东造的品牌形象更加的深入人心。
7: 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我省各地立足产业实际，推动企业技术改造与创新突破，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以科技赋能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山东台综合报道。
8: 在济宁汶上化工产业园，济宁万生环保材料有限公司以科技创新破解发展瓶颈，推动增速剂产业提质增效，且突破传统工艺局限，创新利用废旧物料生产增速剂，购置60余台先进设备完成技改，产品色号、能耗大幅优化，国内市场占有率超50%。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靖康：
9: 我们改革工艺，利用螺杆将废弃衣物防尘网加热至熔融状态，提纯 PET 和异辛醇反应生成增速剂。新设备去除 PET 原料中的杂质，使产品质量更高，色号达到100号以下，同时有效利用 PET 容体中的热量，生产成本更低。
8: 疗程聚焦智能制造，推动企业技改升级拓市场。当地的山东美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优化智能生产线，完成机器人焊接、激光切割等自动化设备升级，各生产环节高效衔接，产品远销海外，订单持续饱和。公司经理王亮：
10: 进行了自动化设备升级，生产效率提高了50%，生产线优化后扩大产能，目前订单已排到7月份，市场稳定，预计今年产值2000万左右。
8: 德州的泰山人造草坪产业有限公司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实现人造草坪图案。

0: 一体化成型，凭借先进设备与全流程品控，订单量同比大幅增长。公司启轩设计部部长王成文：
1: 通过国际先进的高精密毛细管流变仪，包括艾斯利颜色分析仪，我们的非法运动草坪性能测试设备，使我们的产品和配方呢更加稳定。现在呢，我们的订单同比增长呢约25%以上。
0: 在潍坊青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青州市建富齿轮有限公司抢抓新能源汽车风口，新上智能车间，精准提升齿轮制造精度，与多家龙头企业建立战略合作，销量同比显著提升。公司董事长张建富：
2: 依托与高校科研院所的深度产学研合作，构建起覆盖研发、生产、检测的全链条创新体系。目前我们成功完成从传统燃油车齿轮配件向新能源汽车核心传动部件的战略转型。
3: 山东台消息，5月6号，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到潍坊市临朐县调研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政协工作。葛慧君来到华建高新园山东华特磁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产品性能、应用场景、市场份额、项目进展等情况。在科创磁力界别同心会，葛慧君走进委员协商议事室、学而书房，听取开展协商议政活动等情况汇报。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开展，要始终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多办惠民生、解民忧、暖民新的好事实事。葛慧君来到宜山，详细了解5一假期游客量、石碑古迹保护修缮等情况，听取祁长城保护管理工作情况介绍。他说，要深入挖掘独特的资源优势，把文旅产业这篇大文章做深做实。葛慧君还与部分驻潍坊市省政协党外委员谈心交流。
4: 山东聚焦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将人才工作与本地产业特色深度融合。济南二机床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国明扎根高端工业母机领域，带领团队攻克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加工及装配产线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请听报道。
5: 在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一体化压铸底盘正成为行业趋势。这项技术用2-3个大型压铸件替代过去车身底板300余个结构件，有助于整车减重，增加续航，降低成本。然而相关技术一度受制于人。2022年，冯国明带领济南二机床技术团队联合吉利汽车，梳理出120余项技术难点，逐项进行攻关。
6: 团队采取系统思考、问题导向的方法进行技术分解，那这其中呢也包括工艺的变革，比如说取消分序，一次装加完成全部加工，为用户呢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
5: 专业化生产不仅提高了效率，也促进了产业与人才的深度融合。济南二机床紧扣济南市13条标志性产业链，重点推进第6灯塔工厂、中试验证平台、工业母机产业园等重大项目。目前企业已建有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8个，国家级省市级人才工作平台11个。济南二机床集团党委组织部部长李学志：
7: 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推广实施中长期激励机制，建设高标准人才公寓，形成了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的良好生态。目前企业拥有地类以上人才31人，其中国家级人才称号6人，省市技术技能人才170人。
5: 目前济南二机床的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加工及装配产线已经应用于比亚迪、吉利、长安等车企新能源汽车生产。这项技术不仅打破了国外垄断，也抓住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变革机遇，极大提振了团队士气。济南二机床集团吉二数控机床有限公司总经理史军：
8: 冯总身上这种创新精神和实干精神也引领着我们团队，也使我们研发团队也形成这种勇于创新、不怕失败的这种工作环境和工作氛围。
5: 近年来，济南市坚持工业强势战略，围绕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系统布局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了坚实支撑。同时出台极高人才2.0等系列政策，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生态，以精准服务破解人才创新创业难题，让各类人才安心安业，尽展其才。济南二机床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国明：
6: 聚焦国家、省市

0: 重点研发项目，实施导师制，从项目中培养青年科技人才。我们必须在新能源汽车的全新赛道上赢得定义未来的主动权。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紧扣群众需求，办好民生实事，抓实发展举措，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请听报道。
2: 枣庄市山亭区锚定建设绿色发展引领区，打造水墨山亭幸福小城发展目标，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的内生动力。枣庄市山亭区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区公务员局局长向李丽，
3: 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扎实办好一系列惠民实事，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
2: 威海市文登区实施重点产业链长制，组建由区级领导统筹、科级干部助起、镇街园区联动的三级服务体系，目前已走访重点企业362家，解决企业诉求46个，组织产业配套合作54场。威海市文登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常务副主任周鑫，
4: 学习教育与登山攻坚突破年作风提升行动深度融合，聚焦深学、侦查、实改、精准发力，同步推进，引导干部以实际工作成效来检验学习教育实效。
2: 运城县聚焦群众最关心、发展最需要的实际问题，围绕教育、交通、供热三大领域，落地14项民生实事，增加公办义务教育学位1225个，高中学位2200个，加速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运城县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县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房俊玲，
5: 我们实行一名县级领导牵头，一个专班推进，一套台长管理落实机制，全程跟踪问效，半截回看评估，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检验干部队伍的政治担当。
6: 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的日常休憩和生活保障需求，淄博市立足民生关切，整合盘活各类资源，完善休息补给、生活便民、就业帮扶等多元服务，以有温度的城市服务为奔波在大街小巷的新业态劳动者筑起暖心港湾。淄博台记者孙伟军报道。
7: 这当然很近啊，就100多米，
8: 就是这个。
9: 清晨6点，外卖骑手王新阳准时上岗，开启一天的工作。下午2点多，忙完午间配送高峰，他又渴又累。以往这段时间，他和同事无处可去，只能坐在电动车上打盹。但现在，他们可以前往所在商圈附近的暖心驿站短暂休息。

0: 然后在这里3天的车店然后住宿免费，让小哥们好好去保单，我能留得下来，感受到淄博的热情和淄博的温情。
1: 除了中心城区，淄博市的其他区县也推出了各自的新就业群体服务举措。淄博市临淄区面向新就业群体常态化开展免费健康体检，并推出6元管保暖心餐。淄川区有关部门主动牵线搭桥，盘活社区闲置房屋、商圈空余场地等资源，协调配送站点进驻社区，帮助骑手们解决停车难、休息难等问题。一座座暖心驿站让城市更有温度，也让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新业态劳动者有了归属感。淄博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吕红星：
2: 我们引入专业机构来运营这些暖心驿站，小哥们最关注的换电、修车、就餐这些事儿，我们都用社会化、市场化的方式帮助他们解决好。小哥们的工作环境改善了，社区的资源也盘活了，实现了双赢。
3: 近年来，威海市文登区紧扣产业发展主线，全面推行产业链链长制，通过专班靠前服务、要素精准保障，全力培育壮大医药医美特色产业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威海台记者冯超报道。
4: 位于文登区的润辉生物正是产业链链长制受益的典型代表。这家药妆双修的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捷报频传，工作人员培养工程菌株，通过生物转化技术制备出国内首创的透美诺 TM 甘素 4.0 化妆品原料，有效成分更易透皮吸收，不久前荣获 INPD 国际创新原料奖。润辉生物技术威海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姬胜利：
5: 这个奖呢是全世界的所有的一些新原料啊，有独特的功效的都要去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我们能拿到这个奖呢也是很不容易的。
4: 企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是文登区医药医美产业链专班的全程跟进。针对企业在人才引进、资金保障、手续办理等方面的诉求，专班安排专人对接，主动破解难题，为企业创新扩张提供坚实要素保障。文登区医药医美产业链副链长、文登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夏辉：
6: 向局教龙头企业培育，千里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年内计划加快推进云辉生物医药医美产品生产技术改造等4个项目的建设与投产运营，同时紧盯再生医学、AI 技术、合成生物学等前沿产业领域，依托精准招商与整体多方联动模式，全力推动有机项目引进落地，快速打响。
4: 如今文登区已形成以迪迦药业成红制药为龙头的医药原料集群，以及以润辉生物、谷雨春为引领的医美新材料产业集群。依托省级化工产业园区优势，文登区正稳步朝着打造胶东半岛特色原料药及高端制剂产业基地的目标迈进。
7: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的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大力深化轨道交通加低空经济双主义融合，打造城市发展的黄金动脉。请听报道。
8: 眼下，青岛地铁2号线2期工程已经进入了站内装饰装修、通信系统安装调试阶段，预计年内开通。目前，青岛地铁3期规划项目建设速度、工序效率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青岛地铁集团工程管理部副部长赵强：
9: 3期规划的7条线路呢，共计102座车站，目前86座车站实现封顶，76个区间贯通，土建工程呢累计完成74%。
8: 建设过程中，青岛地铁集团主动拥抱智能技术，历经8年攻关，研发了国家示范工程列车全自主运行系统，并应用于青岛地铁6号线。有了这套系统，地铁列车会自己跑、自己停、自己回，实现全自主判断运行。中国轨道交通装备技术完成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青岛地铁集团还自主研发了全国首个城轨垂域大模型，填补行业空白。青岛地铁集团副总工程师、数字发展部设备技术部部长邢春阳：
10: 目前呢，我们已经规划设计了26个智能体群，多达2000个场景，开展这个智能体的建设。我们集团呢也制定了相应的这个人工智能3D行动方案。我们全部的业务要有70%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覆盖。那么到了这个28年，我们要达到90%。

0: 时，来实现我们人工智能在整个地铁的业务场景的智慧化应用。
1: 目前，青岛地铁已运营8条线路，总里程352公里，日均运送乘客150万人次。深耕轨道交通主业的同时，青岛地铁集团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编制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加低空经济融合发展规划，建成全省首个低空智能网联系统及市级一网统飞平台，并设立总规模5亿元的低空产业基金，助力青岛加速迈向低空经济全国第一方针。青岛地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军：
2: 青岛地铁将继续秉承为人民建地铁、为城市建地铁的初心，以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深化轨道交通加低空经济双业融合，持续发力建设、运营、经营、开发和资本运作5大板块，奋力推进青岛地铁治理融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3: 五一假期，在河南新乡八里沟景区，一名女孩意外落水，由于水流湍急，女孩处境非常危险。就在这时，来景区游玩的德州禹城市第二实验小学教师焦振振挺身而出，成功把落水女孩救上岸。德州台记者周荣珍报道。
4: 5月1号，德州教师焦振振和同事组团到河南新乡八里沟景区游玩，没多久他就听到了有人落水的声音。
5: 玩了大约有5-6分钟的时候，就听见有人落水了。看到的时候，孩子沉下去浮上来，沉下去浮上来，就把手机往后一扔跑过去，直接跳下去了。
4: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当时女孩一个人在河边玩耍，一不小心就滑进了水里。当时她的父母距离较远，焦振振看到女孩落水后就立马跳了下去救人。同事庞秀芳：
6: 当时事发特别突然，我们都没有反应过来，焦老师就立马冲了过去，毫不犹豫地跳进水里救人。看着水流那么急，我们都在岸上特别揪心。
5: 跳下去的时候没想到水这么深，然后在水里的时候我就抱他高一点，就是反正挺吃力吧，因为那个水是往下流，水也挺深的，也挺凉的，到那个岸边基本上是没劲儿。
4: 好在有惊无险，女孩被成功救上了岸。随后焦振振救人的行为被发布到了网上，获得了广大网友的点赞。记者了解到，这已经是焦振振第3次跳水救人了。他说如果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他还会第一时间冲上去，因为他觉得自己不仅是救了一条人命，更是挽救了一个家庭。
7: 请听简讯。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昨天发布，15-57，济南将 GDP 年均增速设定为5%，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北方先进制造业基地，推进外贸提质增效，到2030年货物贸易规模力争突破3200亿元，建成轨道交通6号线、7号线一期、9号线一期工程，运营里程达314.7公里。
3: 今年以来，青岛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青岛机场成为外国人开启中国行的优选入境热门口岸。1月至4月，通过青岛机场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超过22万人次，同比增长55%，免签入境占比超过80%，呈现出客源多元、增长势头强劲的特点。
7: 第4届中国海洋美食文化节暨2026中华民族美食文化节将于5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嘉年华举办，打造集展览、竞赛、惠民消费于一体的国家级美食文化盛会。
3: 第16届中国广饶国际橡胶轮胎暨汽车配件展览会将于5月15号到17号在广饶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展会，全球轮胎75强、世界500强企业达到50家，数量和质量较上届均有较大提升。
8: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7: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8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半岛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18到25度， 德州晴15到26度，聊城多云15到24度，泰安晴11到23度，菏泽多云转晴16到24度，枣庄阴转多云12到25度，济宁阴转多云15到24度，临沂晴转多云13到25度，日照晴14到24度，青岛晴15到23度，烟台晴13到20度，威海晴13到20度，潍坊晴15到25度，淄博晴17到26度，滨州晴16到26度，东营晴15到25度，济南晴18到25度。
3: 海洋天气预报，八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到少云，北风转南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14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1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16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3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济宁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均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预报显示，济南、青岛、烟台、威海、潍坊、淄博为4级，处于高度火险状态，请注意防火。泰安、济宁、临沂、日照为3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防火。德州、聊城、菏泽、枣庄、滨州、东营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
9: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10: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11: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10: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接下来转播青州电视台青州新闻栏目，欢迎收听。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青州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五市加力推进种业创新，推动种源核心技术攻关，全力突破卡脖子技术，夯实种业根基。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打造清新为民正在直播政务直播间，将政务服务搬上云端，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更暖心。青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员工于新军扎根水泥生产一线十余载，用精湛技艺守护生产线平稳运行，以创新实干书写岗位担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我市加力推进种业创新，推动种源核心技术攻关，全力突破卡脖子技术，夯实种业根基。
2: 黑寡妇的一个杂交，它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颗母板，
3: 这个母板非常珍贵啊，这是全世界
2: 这个养球的人的梦寐以求的标准的，就是骨灰级的收藏品。像这样一个520块钱一个，就是排到明年了。
1: 在千汇千姿温室大棚内，董事长单连娟正在介绍的是企业历经多年研发的米哈诺维奇品种仙人球黑寡妇。凭借其稀缺性和观赏价值，一经上市便供不应求。
2: 哈诺维奇这个品种是我们研究了10年的，国内很少有育种的，所以它一直是供不应求的。今年的订单也是排到了明年。
1: 米哈诺维奇仙人球育种难度大，周期长。10年前，单连娟敏锐捕捉到这一品种蕴含的市场潜力，带领企业潜心深耕，成功突破了长期被国外垄断的育种技术。
2: 前9年是没有收入的，也投了大量的资金，投入了10年的精力，终于突破了这个品种，打破了国外的垄断，包括以后的育种啊，也会继续传承下去。
1: 依托多年积累的育种基础，企业近年来抢抓热值产业风口，迅速拓展彩叶芋育种领域。目前企业已培育出近200个彩叶芋品种，在行业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2: 热值品种是我们近几年无心插柳的一个品种，因为这个品种相对于我们以前育种的品种难度比较低，3年之内就实现了突破，无论是种苗和
4: 对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在直播间进行现场回复。目前我们已经开展了这个直播，一共是14场，解答了各类问题是500余个。
5: 专场直播不仅拓宽了社会事务领域政策的传播覆盖面，更实现了政务服务与群众需求的精准对接，让政策红利直达基层，惠及民生。
4: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企业群众的实际办事需求，精心安排直播计划，全面梳理青州市的高频事项，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企业群众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中，回应大家提出的热点问题，提升我们的直播效果。
0: 日前，五市一对新人选择公交车作为婚车，用新颖又低碳的方式举办了自己的结婚仪式，成为践行移风易俗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5: 一大早，在邵庄镇齐王路，一辆精心装饰的公交车停靠路边，车头布置喜庆的大红花，车身挂满气球喜字，喜庆味十足。新郎新娘及其亲朋好友登上幸福巴士，满载欢声笑语，开启幸福新生活。
6: 我俩都觉得传统婚车车队花费不少，就开那一段路摆个排场，说实话挺浪费的。我们觉得结婚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开心，亲友们能一起热闹，形式没必要那么老套。
5: 一路上车厢内温情涌动，有人带头唱起了祝福歌，有人拿出手机记录下难得的瞬间。这辆幸福巴士把迎亲路开出了别样的浪漫风景。
7: 我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所有人都在一个空间里聊天唱歌拍照，气氛都非常好，我觉得非常棒。
5: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工作，通过广泛宣传引导，大力弘扬婚事新办、喜事简办的文明理念。从公交车接亲到自行车、电动车迎娶，各类低碳环保的迎亲方式逐渐流行，集体颁证仪式、简约婚礼等新形式层出不穷，充分彰显了当代青年崇尚文明、务实节俭、 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
0: 匠心筑梦，实干笃行。青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员工于新军扎根水泥生产一线十余载，从一名普通维修工成长为技术领军人才，用精湛技艺守护生产线平稳运行，以创新实干书写岗位担当。
5: 2010年，于新军从济南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毕业，进入青州中联水泥，从此深耕设备维修管理一线，从维修工、技术员、值班长到工程师，再到如今的设备维护负责人。十余年光阴里，他把岗位当作站位，把设备当作战友，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企业技术保障的核心骨干。
8: 我一直觉着干一行就要爱一行，然后爱一行就要精一行，然后设备是生产的基础，只要我在岗的一天，我就努力把设备守护好。
5: 设备维护工作不分昼夜，没有节假日，突发故障更是家常便饭。面对极难任务，他总是第一时间冲锋在前，带领团队争分夺秒抢修，最大限度减少企业损失，为稳产高产保驾护航。
9: 之前我们有一个提升剂，它里面的齿轮出现了一个故障，然后我们是在夜里，然后我们紧急联系我们的同事一块上来把这个问题，就是从仓库把这备件然后进行更换。当时是在也比较高，在高空90多米的地方连夜抢修，在天亮之前对那个检测机整体进行了齿轮的更换和那个。

0: 轴承的更换，然后以最短的时间，然后把这个设备恢复了生产。
1: 在保障设备稳定运行的同时，于新军坚持创新攻坚，把专业知识与生产实际紧密结合。
0: 工作中，我们也针对一些出现的隐患和隐患和问题，然后进行有针对性的去钻研整改，然后在这些小改小革中，然后我们也形成了一定的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1: 他参与研发的空气输送鞋槽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牵头完成的原料末进料装置改造等项目，先后荣获山东省水泥行业技术革新二等奖、中联水泥技术革新三等奖、山东省建材行业技术革新竞赛一等奖。他撰写的技术论文还在《中国水泥》等国家级期刊发表，以实实在在的创新成果为企业降本增效。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与突出的岗位贡献，于新军先后荣获山东省新时代岗位建工劳动竞赛标兵、个人等多项荣誉称号。在荣誉面前，他始终保持谦逊，把成绩归功于团队，把责任扛在肩上。
2: 这些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们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对我来说是鼓励，更是鞭策，提醒我要继续学习，继续提升，不辜负大家的信任与支持。
1: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技术带头人，于新军还主动做好传帮带，把多年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青年员工，带出一批技术过硬、作风扎实的骨干力量，为企业持续发展注入人才活力。十余载匠心坚守，日复一日实干奉献，于新军用坚守与付出诠释了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奋斗篇章，展现出新时代产业工人的最美风采。
3: 以上就是今天青州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资讯请关注看青州手机客户端、青州广电微信。再见。

0: 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字无声，却能跨越山海。书页薄薄，亦可容纳万象。书籍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礼物，也是我们漫长岁月中成长路上最忠实的伙伴。欢迎走进万叶书园，遇见成长，以书为艺，不负时光，让每一次阅读都成为向上生长的力量。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万叶书园，青州融媒综合广播联合出品的万叶书园阅见成长栏目。杜甫曾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朱熹也告诉我们，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会在这里分享好书，畅谈成长，愿大家翻开书页就能遇见新世界，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成长始终有光。
1: 让读书成为习惯，让生活溢满书香。大家好，我是还在小学二年级七班的李若曦，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我最喜爱的一本书《森林报》。这本书比普通的童话书更棒，它是大自然的百科全书，用新闻报道的形式把森林里的四季变化和动植物的故事讲得生动有趣，我们读着就像在做自然科考，特别长知识。它像报社记者一样追踪森林里的大事小情，是在春天第一批苏醒，是在夏天忙着筑巢，是在秋天储存粮食，是在冬天雪地捕猎。这些奇妙的画面在书中都能找到答案。通过阅读《森林报》，我了解到燕子如何筑巢，蜜蜂如何采蜜，刺猬如何冬眠，狐狸如何捕

0: 种动植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性和生存智慧，也懂得了要爱护自然，保护小动物。原来我们身边的大自然藏着这么多不为人知的小秘密。森林里的春日新闻、夏日趣事、秋日生活、冬日奇遇，每一个都让人着迷，是不是超级有趣、超级神奇？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翻开《森林报》，跟着森林记者的脚步，走进神奇的大自然，去探索更多未知的自然秘密吧。大家好，我是来自师范附小的苏月意，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城南旧事》。这本书的作者是林海英奶奶，她原名林寒英，小名英子，是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林海英奶奶童年是在北京城南度过的，那里的人和事成为了她创作的源泉。城南旧事，这是她对那段童年岁月最深情的回望。这本书以小英子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老北京的风土人情。书中的故事看似平淡，却饱含着人间的悲欢离合与温暖真情。《城南旧事》全书由惠安馆、我们看海去、蓝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儿落了五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围绕着小英子的日常生活展开。《城南旧事》以孩童的眼眸看世间百态，在细碎的时光里藏着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与离别的怅然。惠安馆的风姨娘、胡同里的小伙伴、荒草丛生的宅院、吱呀作响的水车、城南的一草一木，都在小英子的世界里鲜活成长。孩童的天真总能拨开世俗的偏见，看见人间深处最纯粹的善意，那些不被理解的执念都成了旧时光里温柔的小印记。时光走得悄然，童年的影迹渐渐模糊，那些曾相伴的人终在岁月里走散。惠安馆的故事落幕，胡同的欢笑声远去，成长的底色本就是一场场温柔的告别，没有轰轰烈烈的感伤，只有淡淡的怀念藏在字里行间。合上书页，老北京的胡同，缓缓前行的骆驼队，充满故事的惠安馆，依旧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小英子清脆的笑声仿佛仍在耳畔久久回荡。我突然懂得，林海音真正要留住的不是城南旧事，而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个永远学不会世故的小英子。我相信每一个翻开这本书的人都会被他的温暖所治愈，在文字里找寻到那份久违的纯真与安宁。同学们，让我们一起走进城南旧事，愿我们都能在书香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万叶书园，遇见美好，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青州市鲁强钢化中空玻璃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空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空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空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空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4: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0: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4: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0: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